Rosa Rambela Cabrera Charula Mapu Sansao Cocosa

코코코 컴부 칼라 라신데

칸수 사야코 코코코야 더 세상을 라라

세글헨젤라야 공기 셀레셰티 시지디직 냠주지 슈비이나 쿵주 기베 나조

0: 那么人家，广东一般人呢，培养忙着给先把长辈弄过来给矿上给培养些，他们总呢，都是拿来些民用的，生个人家给，伢们都培养不赢。但是矿给那些的个机器呢，基本呢，它整个给农民忙不了呀，就动荡的，找不着不，那么的找不着不，人生个都，啊，对的，十几年前呢，学不赢呢，第二级农民所说，难当的，提醒都赢呢。 啊，这可有员工泄露，同时中小中小门诊都造成这个没办法的，机器呢，也不行呢，怕做的，现在动作，当然对呢，怕做尴尬的，当确保这个，别给的讲解，所说弄白难落了呀，来个几段，当然有吧，听着这不就是什么多，老乡们也不行呢，怎么弄不了？可能给压力给那么的呀，对呗，那些听着几多，听了呀，就是难解，俺就。
1: 他现在可不是把整个给你联系给同咱们的那参谋长一样。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月月吃龙节康月修对连接总生成就婚娘今天杀兄短途马绿吧伦敦好奇七七年了三九年长新给人家跟康上想不了三九年长连接学就赢天地三九节农队做呢
2: 萨摩萨别中浪萨巴尼提黑吉巴里天用年保密经济黑地你都电别中国娘的证据黑巴黑吉国堂用到别色兄先知大王祖巴拉林大王黑巴里中庆于中党广东梅州野蒙族街长国党刚刚三车雷古街给那段他家先里罗中罗苏介绍街电的跟那段为国人
1: 藏林土基一清切许错图接力撒起起这个来电别结果了
2: 俄罗斯阿克雷奇这么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节目 统来定军改通跟得动年刘大沙边永康黑板族用给来个沙巴张着黑个黑难得弄黑罗安参加强给中阿边我出落三年跨通连参跨给习近平给永康黑板的公办自吹等增加谭琼通毛美家天黑通初二黑通老人核桃黑的李度电笔中共组织了电力美东荣雄康行特娘内家顶让建了千用年跟得动营业把事佩服佩服就不佩服 Welcome to China 年个年俺去农宿的佩吉同俺去鄂尔多斯毛乌素协同的中满族把佩吉连着协进银行协俊监督门呐银银正义年协国苏丹的国拉设备逐步错了仓着虚业罗杰个一对啦杂工几种门协与毛乌素协同的列把年大家目赤拉给我用坚信连住协备班因应正义罗一级协议以对策协议我差点比协议的电影熊森吴宋拿差所加卡着昨年中抗枪给了跟着动画都差级某某不喜因应正能炸瓦协同中介着崩溃的收益大家毛乌素协同居凶协策加恰加加阿森巴跌头泥荣家级热情暖心策额同杂同协撒间一级间接松凶同一人电笔居凶贪求协把孟特别阵地三娘电笔过年参把协议中康可有容不能其更变者孟翠叠戏议宁东纠结罗大三百黑恰书记习近平给嘎吉森别将某某天主家准出听懂不一坨我去休息地位七万同亚他地位奠定了电年永康黑板族用了跟着动年保密天黑黑洞同初二黑洞就年七万同年三对比可有给年点他在休息黑地我去家卡家南卡那位亚大八同日我那位我中等教化且我那位东八可有那位再度电八间用完黑年我种热情的虽然我的硬币得是米家家撒一千笔图我会公立硬把黑句黑年点弄黑一家书记以则称弄为卡修的三年跨给班就同行出配件千用你中度经济黑就是动你如我通特把同求我通特把拍一件最度能用念特别最度电别中国族政协营业把事亚队呢却在年不黑梦为对事云南昆明给马英采我电池采我时吃杂同吃我娘句一级间接来点激动些宁采也没昂可惜些的宁日了吃木家蹦这一马车家都三七拉张总算些这些宁度年一落先过出版年说电池采个巨兄弟严文给卡点九八年荣个家安过村子的这些 七杂同七窝娘居一级建筑来得将干口外徐开一。这些农子机安康创家比做杂了点泥菜个农机七杂安比热不同穷于产木创家菜做杂的天比七种马天干三月节菜个日生八来年天干电池菜个拉七卡萨黑特机一百十一六年冬就安罗年松一下书记习近平给云南的都兴农娃听声配合听从马错动菜个拉松修托举着下这一天则定感情农业一下书记我就落了电波女你昆明给荣康拉索托且让举着所以协他了跟爹丁沙动月三腿没地级是抓笔电池错移娘宗化用念他把兄弟昆明中期电池切个多等聚集局长言吧同云红给租期中期托恰前九年中期七杂中期错弄科九金顿三亚人比列战一杀的内衣一路年冬年啊路电池切个用意切一笔切呢一路激动各家各级国生路一人电比大学策略一层一切一笔切要许了利益我去修丢居兄托马拉居之中杂居兄金蒙特金穷一点电池切个也切一笔切托切一科有切一中抗金金切没把历史动营业绩送一中康希望族用来跟爹修建动画都等你我中热情的虽然我的眼别得是没现实定啥所以别中年车嘎啦中错热血也看不懂不公啥恰巴通若让家境那些可有中华意义中康大姐来跟爹修建动画通康比东比帮助公平动画者嘎啦中错题中康这把通天内大姐蒙初修本教育让不妥谢头一中错恩恋者主任你妈多介意我去一下书记我就能用落了电波与你容易及民众来记者一把单日期一康不拿茶来送修下建议我去康不拿茶者谢一家前母三家老张一把图日期一康动激动人家我去老张一笔落日来康不一没度对千里我错了用把过三亚省老张若更多那你年中最没人强年过一球比用吧过车一桶一动三家三年我中热情的随着我的人一比得是运着年纪用一级送一对着三百下层荣家境永康口有江浙桶南龙族兄弟成族也有切续桶南龙电母续大个多的城镇切一连续建议对嘎斯来也中华某某现在家卡境永康口有成用桶习近平给中康希巴公巴通马给巴马斯保密天用给公平过来我容出死成路者来个一岁巴通成用给下他的电力班就懂清楚公平休用你保密经济下节跟的东西将某某听错将来恩怨两空成路来定恩怨者主任言吧红为一成用奴用杂居用给上亿安萨队的动画通通家电用成用给下他的电力班就懂行出公平的签用你保密的后事简洁下这一天用是动意老板的能行解读了卡地球这一天来个几如此嘴巴通天最重通天东娘一他就感谢老大一把节中国轮腾通娘里娘家节国拉设备能行来动马浪组织跟地核桃东家人家送意基督电比中国族政协办参杂经来沟通卡扎他们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在内通班就通行出公平的休用你保密经济就是动阿通基督电比中国族政协办命令给这个钱拉到人把协议中康国有部参杂通诺定事业司长王志斌也参杂经趁着地位梦完中康国有居兄弟潘女神就玩跟地动地参杂节都后了电力我中热情送修下节引起送意王志斌起我最当地干年和别中共冲造准处听一笔供电图罗安参加强给中阿别杂内节给这他记得罗大电球一把图中康可有恰空节参杂这所结局今特定下的动画常日以吹电节保密罗在撒地马罗修建正把进行地某种荣兄康行特娘年节极度电比中国蒸汽参杂节俄女前部年纪日记送一把事
1: 德个来过年被五年初用到比这兄现在大王做把当拉链到比罗用罗水来电别村重启于中党广东梅州也日记得罗些居生来跟着党 蒙措杰卡扎鬼都当卡车切瓦三叉鞋板雷古鞋板接给内人做内图他接鞋底老君老水正在得到雷给偏正女来点点叫我鞋进去重庆中期于中区给郭爷爷老苏金琼当当员雷鞋板林祖杰一人得大学丁少先年蒙措杰三叉当经过家乡年把当得了鞋月湖山蓝杰蓝得那么呢于中区当九龙坡区给这层是内心甚至操控着高价数给鉴别年前年底的血血龙虎节没处做面文章年终点个节一圈一千美把切的新笔卡哪里落面的年底的拖着三把戏正把当得年从而血血人的节银空那位切的新月年终点的面里雨中区节年车节人的党写的强国数千把党长兄顶住九龙坡区党腾学节这些党里边空下些写的湖山人的眼界有你是血血龙空拔出蒙的动画当血血龙空节龙体沙巴蒙的动画那月节血血龙空节龙体历史动画数据下套节蒙族节罗血大地用瓦血月重庆节中蒙曹蒙节大家血血龙空拔出的足迹俺去逐步穷穷做罗德人都告提高龙空地里的罪罗穷给观众的列特个月大东强节给国南节才牛人都告这个龙空的人的脚边到海中的温度解决于老君老水来点别称重庆渔中给出生把眼睛过车前边那段等家等家等记了大的学习机那段的人人大体来去写于重庆中期渔中区委赞助部部长宣把要会议俺去党中央给老君老水过节国立科端秋年不党牛大比则兄现在到我来点你中期海中区委电脑间接举行讨论三八协人头昂错写下接着跟着动画蒙族节三家区委恩沙代表那天科技做内图特级写的蒙蒙蒙族节列出三么节把接着动画当头中头水正在通特把当错特把写月下学你来带你点开你来则送他记得修画当送修你他记得特把写写月接送读广东省前梅州中阶级罗西吉森拉也记得跟着动画党蒙族节连家写笔三月五日热狗笔四点下雪地来干主狗热空没把党来干主机热三没把手机干内党干内拉命令来这几人来是动画党扎通你这笔端菜加切动画卡路里拉切节来烧热党头痛拉切年天头马索也你是热狗笔端菜蒙博对菜南中党从卡切为地雷有为下雪拉大雪月来给你们人工给下戏带不拆大些你电话当咱就得银河月南扎土的银河街开带给带不过夜晚接些你蒙族节来给地在蒙比对生活来顿带了我念特别给了些几月每周一周末也还演技这个穷穷车里拖动了接你娃用的俺去公巴学过个门度了这个用公巴学过个门度来给接着生活还讲到电话度接接月开了党赵月比消息党蒙出一个消息数敲空了命令广东民主总局出征把眼睛过车前把靠给那段各家老总谢谢丁少皮的当天连续节最多日年得到人天节没法日月广东省区民主总局赞助部也今天来顿了跟坑开部长员把操持会议那去用到比四兄县的大湾组把党拉连大吉国节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南县改签罗中党拉达听说写的蒙族党开了节卡扎吉度党刚刚切完三叉写把雷古写把接给内顿拉命令谢谢听说党大的写策雷吉电梯接给托尼通特把党热特别偏着拉电尼罗中罗水正着拉谢谢节罗阿森节强国中阿比我要本组织党恐怕电波波及了跟着冬季引起送读
2: 你该来困难边缘的次，除了启动了正业，蹉跎限制业绩，国内设备疫情前预计蹉跎节日差距点，蹉跎三的一把，广东杨家青州蹉跎龙虎龙虎节，这个操控是牛蛙同，前一年蹉跎的蚯蚓南边一，这个来电边境一把是，三个别广东杨家青州操控年一度循环。初龙山的一把路边也称着真心切着向太阁一把然后这些机年电开为初途这个下一节年长的女娃童初龙山的一把地人不长地图这个些年初途的雷电整个章节时 从龙山的一般呢国拉设备找完年冬日来东府阿家内车一年一天就错度节日擦起头马的阴性女娘家亲呢车店家工作暴露一同一栋找完同第一托车呢托所叫阿家家托空洞找不也来几次来同年车阿洞也罢几次家弄给执行洞车去兄弟这个女婢车里七七个瓦店家庭天天家庭家出于这个所在地的列定这件把事三峡村办广东养老公司阳江公司以蹉跎路弄当中以眼客娃黄永吉蹉跎阴体以蹉弄偏着行就都同这件家贴切娘子一切都为那电开马拉进来电力蹉跎的好命人比那批这个列定连着下进把事大地前江区图路弄后庄千步米别蹉跎以蚯蚓掐箭图仓步以即使俺去蹉跎以弄图蹉弄偏着箭以就都来蒙特多克下箭以杨太可以蹉弄桑的一把千里改了这部长电的赠你蚯蚓这个下箭以箭图蹉弄桑的一把征集三峡阳江七州以对听阿巴同对听等比蹉跎陆续陆空给江区以农村城火家都逐渐人生来天比陆女内地记得同内后盘你这就你贴住来就外黑地蹉定陆个节刚西陆炸来电你落打中路都东西逐渐增人特殊一把事
1: 那个来空里被云内村农家姐农田协作业坐在蓝天街天线协别替启动人别悉尼托语天赐那上海人天线不切特业吧当电影看着开学当如电里尼马英帮助书接顺桥空当中间天里来学校前第农家姐我在桥空拍进来第位他姐姐家业连续特约天赐那也都在那我叫给一切即将三个美金修在我叫给到等你个把人行这当地从事日乐我把当我的我把所给破的兄弟切去点别再生做正当他及日期配置栏的学习别没得没人为地位摩西这家信仰第一功德提启动人民天才难的对于人民能得中国来协同多当给集团与能就业大家荣家来用荣家节提启动天才那个天才月把马戏目前为天才特约别对你感谢点阅上海多呢人家天赐呢小小不一天赐你若是昂森比学你都用钱给力气特别俺去和坐在车从荣家姐嘴巴里老子姐明天空里点你先呢俺去加西托给坐进姐提启动也明天用时腾越解决也大天天线不切特别提启动人比心里头为天赐呢呢可以就你各车情比和车间银把的天赐呢情不惹这了各把其实你都来这把当各把里从地了为民等总来买把地每一个这一从地给接下去养心各把将比个天秀既怕主菜我来搞别也在蹲几层月别也在龙坤这些天特个月动员前给接下过些些别天第一俺去说真正俺叫家里的几个操心特勤俺为跑到兄弟你把天使的爹爹俺去明俺爹的是哪部戏每个月接接月我这些把戏呢龙门高中些把戏的龙家的马巨大哥做当天赐呢天赐些把年这就接接天赐连着些被把戏天赐个这套恰从戏这月你懂三级路的那个龙家姐天赐你从这一群国懂些主家里改了月把的
2: 大概来困年别为年次你懂年住路脱就懂年夜将用三年跨给年次年给这同扎这一草一地女婿也给脱就电拉国人电饼啊东西给你一些些大力脱就解释河南行前用机摩动龙阔同战备龙阔撤拉给过些些地罗马错人民啊就让了些次下进一把时安阳中前人质先这下一点点节摩动参观给列定把孙安兵给连内中他人不也比罗马引起宁几个公里卡巴家的龙阔望给这一我去中就这罗马基地基地人民歇斯一下一直进行一些 投救结绳从业行前司令中切业中切用结恰公司在战灭别就能扩有证据打败东京银巴图阿正下院图卓信下院所业龙亚代连年对策列之协议真正年度被穷龙国家东扎千步中天来协议南部下进银巴之司令中切真正老大局搭档千花东边安克华齐雪兵业俺去不动龙国家基线日跨蒙博人族协地跌到中客座位就让跨了恰把下级马赛俺我协他穷恰着协议跌动恰级协定真正年度图中切多等门坦然兄弟协地在战灭比下些老人大年罗马去碰得眼睛特劲儿如让下级人协建议四川行前达州中切宣汉族明显如有日庆节年夜国空都客家就在罗马区基地撒空图年电客家人空来明显电家家确定一些协议宣汉龙镇给罗叶袁勇给就马东国千用年就让图年空撒空见家明显这些图年有追浪扎些协议女婿也给就这罗马村连家同国人电笔就连科有机跌进银行建议就这罗马村托就东人拉恰博拉雄娃所以那次天气山西一地林前以托就人托通拉恰插座插这一下一个空地下这一把事太原中期一地局小店阎拉局银盘挖洞矿业某某年都把张飞林以托就马洞矿业宁基同就东为神有把七三节半年或者七三主笔白如这罗马区如这老切切的托通老切家把脚把通人家也把如这所以来过你出个业怕切切切人长了因为你老切人特级建议
1: 像那家农给三千年的科技学习员中学三十两年把的到东部里一位把人家的路的前车做成了这些团结怕你人头昂就碰着我当一群人家路的前车做成了这些人头怕吗地从半列加起就是爬越近爬在地地从比若列级人同爬马列加起你接当中穷接头啊越把当列年用过地从半列加起就按当中穷能爬越
2: 若列东强制建部以采一年大土动力主机三点公配不同引起及两列级采带确定下一百级人族协议主机落在三点土天然健康松雄过些就能加些艰难跟的动土主机从些特劲儿来有女店困点些把事
1: 在今年节其实这个党干嘛三千所个一图龙家集太原松家偏东店内的江雪主把刀剑节结束些别现在没雪盆地龙店东人比松家前地节节偏东些把党松家电浪王按电开为扩浪头来行偏东连个电浪王连着雄月
2: 加农基军能人工采二年级公民七三九零年腊月连着协议加农基龙能同柴油能基四从人工顿日来过俺家年和咱俺同俺家姐妹俺交一把事随即点出协议在协别能协别马内都长全进一把同跟科技听见了深俺之意能念诺龙能按各级国人把公路车提供给人工的过年和菜啊开玩意
1: 那个来过年被五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参加人俄罗斯书记扎地翁沙协生把当安克雷基这么久摸些一图协地以下套九年有人把的追趟用完相对越界电影普京给俄罗斯书记俄罗斯党阿里过程门里哪里到解吧阿里阿拉斯加阿地也安克雷基中介的这么些个这种行为为免这套解决决定动力下次月文章有人说起你把的决决得到了明的峡谷该的阿拉斯修尼俄罗斯党阿里安克雷基的确接种为免这套行呢我有东土太阳公主女这座月接电月有人给总统泽连斯基采接您俄罗斯总统普京了用着些比陈一基当也不当要靠你凭国政门你提起这么些笔南北土年我与东土公众就直接来跟着同国系整个团员得当下记得有人学姐有若领导阿拉索你也学姐学知道学过笔恩子学员他们把责任设计也有人学姐研究这么些笔接上去全用你马从中的月把马赛平时恰从接不接机杂定些种 而是说当如果接不接被来点别的人是电影吧的。
2: 大概来空年别为那次来八年年过节才一年别为那次来演呢。也是让毛本给年底蒙特的来八年罗杰东下姐姐别开空三卡通家国拉头人吧演呢。用他用某个艰难的动画图没接了免疫随意。也是让毛后期也是让叫毛毛戏来八年罗杰特来八年香港当地家国车中一级恰着很多。李半年香港当地别位撒抓一个诺抓起门那一在一年如果你来一年国动容易也没没能着动你李半年罗姐姐撒下蒙博也是那家妈妈同妈店弄过几对客啦家过一几几一李半年香港当地我去门那开心母一在一年年成当些别卡李半年同也是那把忙上就把女爸的李半年姐阿空用作车把下给把同李半年就罗杰同李半年撒个言到了大洞门栅外也没年纪记忆嘎爹也是那几尊重爱人很难香港当地五个用门特别进一把事
1: 大概来公里被问年次咱们车间人组及车间人恰着些别年度年度旅伴们也设立永康荣杰姐年用财报中介来安排的人家们比设立网给罗列了过了社会了全没东西接当希望住三住咱们了那咱就我当没车家当我就咱们金融的小个月咱们的车店整组节同学当车店恰进列举些吧当把车内度设备恰到动画数据下套接的设立人家们比内地网给那咱们不叫我列有特接月吧的
0: 今天做比那些电波组
3: 将雪浪不撒班没必雪

生活的节更轻松。下面来，今天做本的是电本组，将雪冷不撒牌，白白雪洁白，没啥气质人才是危险。我来 number two， 刚中插头 number 三八我写八天，三八呢？热情热情，不要当熊熊，强度重切，强大中，更多重去，朝着前方袭击烈士，慢动召回，培训写白，迎着你来。我浅浅的猜想，第五页，中日刚得，一个外肯定有。西罗启动国家阿吉旅，大瓦吉外才主人。中国某某建筑贸易，某得交接牌。那年破得崩雪雪白，扛不扛不点步。西罗启动国家阿吉阿星旅，大瓦阿白才年十年。北京特中央某某四中通，博吉三零四中年，博西外建筑中套国业，准特交年。不学为金州东外恰着七八十地通罗机场该先农龙我东西穷学雄有龙我等下电话送去刚托中去需要共三年能把三百我有八十西罗尼多年安旅到我接盘西桥书记习近平去不要让雄雄当位堂四雄给来顿年薪最高腾着腾就学西八西群再多接电牌生错人路停上经营去博三组织核桃协股协港澳扫墓能瓦西西桥书记习近平也澳洲扫墓落了颠簸降铁俺去推到三百当给北宋贼局需要用年老年大铁被车托外配件下跟着电力动画通某某姐作为切切托了动画先做石腾电力检重解协力先做人路停上经济博三铁外列法组织核桃协股协不要让熊熊当位给书记王军正也替他送把戏罗阿曾将阿帕人被帮协故事不要叫配接帖罗局将关注三三百六六笔没得靠给某某切罗塞金特协帖公众三推也得叠阔堂被在托外配接接来个三百你需要约给藏古您这种切没多种节令种错也没责任聪明恰当脑血帖各个些年假如现在要不熊有面了先把大金要把通空气假如特外提了六笔俺去空教假如对呢拥抱国车开始这个日节就要把戏俺见呢撒去开车凌晨也把通大家假如以这些公司的特征有没多给加以训练了罗尼德玛团结人通国东西老总熊把通假如特色加码车家老先把通假如三家门部的总配你都年二路得从这里强军宝牌过阿东老兄有把戏不仅这里给天宝颠簸堂做了他的用户接着多些用户接堂兄协帖这要同年假如说撒去切的行政团里检特配接当体也提起撒去切的团座比例套成着这块九百团在蓝就要协议大陆去明阿可拉设备撒宝七头位设作国政落空那么重铁不等两个走把通不久就做国政那么重头马拉国政点板行跟点东西有不能容家钱你们我也出忙去给撒克演习也忘懂登铁你这怎么天天配置当位用用死你这怎么落手去落在成功你落东西铁千万吃启动四家好行把通人在家门学东学白你这种嘛就最前往东西家东等下点你老总想要把事那些种些年龄从长东相特种种年过火才是擦冷冷写景如果就过你来了白这从这里来接他几亚龙铁过小瓦通我学他用宝贝姐娘喜昂给我有但我不自己要不没陪这里来接若些写到得不没把事他绿到三百那这种些某某面孔也空了彼此差不多也小区写信小区写呢娘开始了马送花这送孔娘吃了包特给有你都娘了催吐那这种些某某面孔也彼此差不多也小区听家老总写别你把错清酒过在你罗梦年纪那位干你了桌头有把戏罗阿曾接着百姓人在叫那不要叫梦翠敲孔死那四年忙个国东西七十号总东会某某靠起某错节托南通西南连叫托南节军舰没法接着请我把事今年那么去摩托节从关起错别下去军空送着电部组办国铁四种呢马七堂这七
在此期间，中共安排村文杰协控国内各界性民事企划同中华裔七所托教孙学同加靠杰协控电教孙玉电本组办两国节目超得可有。到外边参与些人，村文司令的错配，罗外村长安排，村文新切记接对三级元朝村的依托，村文新切记罗外村积极办成，村文呢将用起加靠司令孙本组织协办新切赢了。三月前，七月加考九转进入去，七月比赛来三天。罗阿对面加七加人群特别，申请两级田园人行，我是七到小八十。马七与全国马队总特，这个阿东姐姐老总约八通。马七与全国科特，蔡龙雄外十六呢。罗八十赢了，人工拖动孙小八十奖品。空间安全仓库仓满，各种鞋股。罗铁大人协商安全熊阿通。村委军加节气的前排，日系索桥铁外忙得顺利。俺村地震里，统特办节药节送药把戏。儿童节周六，总是穷鬼加靠西林去，直说村地来顿半个搓鸡。村委去，军空举上去，娘们的裤子短贴。村里当堂办过年，手里拥得动阿通，在了拉索鞋牌，人在鞋那，三脑长通通，三脑人马疼，母吃家常开些举上鞋把通。军空拖动孙小牌本靠作业，能看懂三日日记经济，军空大些出来查话作业把戏。你都年二六，多了人们加靠心灵稳定客气。从我三公司，我用给这些客车加车直接热身三把通。另外六级一生，前年加车二三级通，中秋一排行。秋坤苏雄下皮一年半加车直接写着通，中秋三级排有。军空拖动孙小牌，启动你家老村，撒腿军空电教松开的节约，把老恰恰的月外存款补贴，作为撒腿熊下节特，三日插进到百姓敲把通。电脑中国已采购七十几元了，那节节军空电教孙小协办孙勇开启是奖品，存款比前年罗集中得买帕瓦通，当日一家群将他们切清盘，存款比三年与军空节才一天。孙小协办托买推车到集中派拉索巡管，国外长波铁四栋邓家老总忙得清理。孙小协办托买推车到九年号派有派谁？我讲错过三块钱，给你增设下金额。另外三年提议来协办三块钱，赶紧进行。提空气六年是老总生，错过三块钱，俺就是给你白杀集中开始正把通。忙起话，从我们谈过去，让兄咱俩通。毕竟热过去，军空军心百科的内容，更看懂些个故事。老板全部交白，那么些点高。你小可嘛，三百东三年，咱俩七点，努力去咱俩天年，七万团结养团结有。今年套卷写白，咱俩纪律贴不通。而且你把人家话说的，那顿就忘记。三百多年前，连叫科学贴，都不你再兄弟，从我们军空连叫给生产系的节约。所以你要在北东东天军空孙小学龙记一级时我是特别理由。从我心切初中北的荣兄课大学中流空组织电车营给客户蔡翔东西。听我给你扫过的别把通告先农拿做东京多节。空气错过三刻节一日来些白永恰节三叉天把送没把送有。从我心切去给予每次罗东南中切着托马铁司令中介的整理年兄写把通等你。错过三刻前，给你具体协同来，接到东京国高空队协约。错过三刻特，得从你给你一万小瓦通，向你争论交牌，做你赢得协牌。中间间每次接给，错过给你举手买了三把，人人足有。

协同沙巴提今年级这个国刚刚投卷协帮忙时帮助这片这墙我是推不推油我动车用得轻松中空村说台湾要不穷松时共和总理总别转把这里给这些叫不提今年级从投卷协策划沙家人的人的协力每次投卷协同协策罗达科学马呢国车主家来搞啊转穷特更多节送有把戏大家从我们上我省那边出生刚才从上林火中的关路朋友恐怕中村给你的些龙口穿这些年的龙街特给你得了些个月中文虽然这里给切动龙口街推高的得了些把通给你旅工空有把通告卡巴西叫次张些些把用开月节小把戏明儿工厂总监相中俺了作为给你记得通今天托得些特呢我共农业加入三级阿姨龙街通第一从我们在中国改革重要话题，根据居中协办呢，马老孙学协办派，从我们军控栏中外碰见了，特意搞了车。你都年年来从我们教科心里这村，从俺前三队连个卡布拉全用呢，跟着冬天。从我们在中国特多动交通，多动养老局，孙学三队姐仍把生意拖动马老做把通，多动养老局接通，他在唐北孙学三队今年做呢。中共孙少多数提从我们并保证的可就参加七八十九从我们并中共孙少立联呢从我们星期用钱中共电教孙勇电子动外孙娘推拜第一时间发通杀头我中建堂求我堂葬前杂通印度间接建老师的解约从我们星期南立堂杂通局的局长宣发后头名义明儿从我星期起让孙孙少参加得这通来自动外来顿他跟着核桃动力沙屯军控营在外近千米把电子东西药品，因为那么容易损伤的偏执，我为我沙推动出境药检送药把戏。今年那把去浙江去开的中小学，新疆老街的天来了，恐怖千把凶外活体，再容易。宁夏三国派新疆老街的三枪猛波，将这些把血拍。刚才过年，天来派街的趴在数千个瓦左右，另个就从过去。别人当中集结你特我一窍不通新疆年团结协力下说是现在协派出特操控概念两个年轻协派凭着盲不团心来说所中协派人先把铁外门瓦协团结做把人接近有新疆罗姐姐团结把这三把铁用卡带新说多数业那么你把通卡扎套面罗斯人阿克苏萨克通新疆团结组织毛地业社学堂比阿拉中介拉卡德入学学开浙江新学院，团内新学院名声今年三队协办通，村道人们给趁着忙不稀奇。新疆罗杰桥团内配件给东家钢皮，入学下一拉卡越老越久偏头又把马塞，堂库桥团内姐姐人不疼，蒙错来学电波用劲儿，电话各车特呢。边村人家电牌团内忙不稀，卡德新学来顿桥浙江给马边学院。到我们才几十年，三国把浙江行前，先说广东部呢，许多兄弟是哪？浙江给推来前者九年前，先说闽湘通，推来南中前，连着来给北道对八通，另个前前者两只拉跟着通话，江到第来前错，组成九十通话，组成南北参加先说三队协派，推来北里堂用着拉两的配接通话，可叫你姐顺着转龙下通特派。三空桥路道从的比来配件着急入中协派来说新学院比到镜头文对派总计了比到几期阿克松三个桥新来比赛团配件了跟着东若协派所策右把通跌到军浙江去新疆了入学协派冷缩期顶上经济新疆逻辑个别协派各学时间有浙江给新疆了入学协派题我了江文桥空桥新疆了开的入学协派新切党中切出特新罗尼姐女从日记间等交外浙江通新疆给切水煤库堂中塞塔街到近期调整煤库下通特把协法通新疆了入学协办煤库学萨克尼盘偏至东里特把协体新疆内吞血协办下说是现在协法通浙江给吞血协办新疆的现在协办学你送着热龙下通特把协去你都年生率到阿巴内送人才写呢需要你省着工写白切学门口来种田全家东见面接先把通我所蹲吃接几趟接东现在写信全我所给人通过东西你是咋个通写完接先要把戏
明啊浙江铁新疆了入学协办靠聚集派统靠聚集派团来江学来顿最主要协办两个国的电板国内用此连着熊儿童明学者这了最主要团采集三头卡萨国邀请昨年今年当中同领克两只协议四句以前当中协议这类协议所策要把事阿克苏萨克孙子公署业专员兼派靠军一百浙江行铁业新学广东部业广东本选法王志强业龙阿村中阿北新浙江团联企新疆了入学协办来顿企浙江同阿克苏团联铁学江北入学年学年比你把人不怕跟得冬天来恰萨这同娘们的配件用阿协托团联企新疆了入学协办能把萨巴西对接行刚到节目浙江给从巴家新疆的学霸同中期节日从空节浙江同新疆给联系所七区联办民生模特多切当年新疆罗杰车新来团结给从大插进协同协法跟得东接通高贵帮助通错教门的限制沙西新学加从来各位路的从队所村道人民给来着尊内的尊内搞出协铁这座融化通恰不到融化协政则融化人头融化结义新学成绩对接研习总有把戏这次课节唱的来定安全铁人铁今日筹备你的戏天梦组将学两部三本每本学接本每次七点零四给农家敲钟徐彩松那么最低大点把申请能忘推荐七十万同敲击可是人家了母兔年康不远呢你来回年国际学本零四节目到了三六十亚草们你们学

关系在外直播连接工康生，他吃了年三斤能就完的呢。中央农村年春西桥来空，白给吃了些，弄完些白了些白，连菜点一把汤，俺那钱能把个超薄两斤。这那么连接给前些日，连接卡对也能用，弄完些不能就得哈将给吃不是。第二那么连接了，弄完些些给解释，还有第个昨天的烟牌，来把电子老给弄牌，融着给拍上些白两斤不提，那不最年了都不就烟牌。咱们退了两岸三十年了，这是秀。

0: 同埋呢，那么连接下，面具娘们儿去培训盲错了，底下准备过去当中继续就行。 面对四川罗桥华西门空县，前来人才忙碧，前去门碧错别，不让上将面空特，娘们这车人面面具写过白信，忙错人家拉不来，人家大写通，人家查些些把马些，面具过桥，多年看不来，人面硬，连道有把戏，跌倒地从死，将用车面空拖当通，三对乌拉姆男人来人给出车拖了东西。
1: 前段，苏中在这前不年前，娘们尿不湿，不让上将面孔特，不将通四川罗桥华西门口里，娘们娘这些白，加个人白，三个面具店的时间了，明个面具参考，你是怎个做要把通？我店门口特，娘这来前牛年吧，没听，你家你是怎么了？面具写个有，华西门口去，暑期一交学过，门口特，拉萨年成都牌，我家康永面牌。
0: 差的年吧，我些写啥？贴个山东特有把马戏。大东永城小区出门所以，我的老家忙不歇，弄这小把戏。四川罗桥华西门空的园长罗凤门去三个牌，我去华西门空呢，切开把忙不培训生二天。三零五四，六七趟，苏中写的就把马戏。华西空中所里罗康勇做有把戏。第一，培训这三年天的，免把那么穷。 华西门空特，苏中写把用个有，第一没有做那，培训了面具堂，面康拖动给西点么那忙不，苏中写你，面康给拖动切菜拖了当天，加起忙错了，想得另外来把手切盐写小把戏，明安华西门空给切开片，面康的加对写贴，你去罗这些把通，三日天一没得来做把草嘛，华西门空特，苏中了学把手写，写套弄，面把汤，辣子。
1: 内兄、妹子，拖动姐姐，来年勇士，悄悄把熊药片，年前半年团蘑菇盘，年过的每句萝卜特别，忙催明的我这用法，多少钱币，让他写着把戏。奶奶木头见那么人家给娘郎托，忙工白罗眼侬，不要让将军呢，端起扛到这次药白锅贴，继续就饮。
0: 第二，培训你的草包头白文拎出来写呢。菜年个年前，俺就切菜自己盘，不要让上将问问孙兄，三只用的空鞋，让俺趁将俺把我错鞋，切对三只用着葱的错要把戏。用着葱的来，让俺趁将俺把人鞋，不要叫团来培几个强过来，接着蛋白三只夹不起。用着切开起，一坨一软把桶，第一坨 x 软白，顶上进给团来买了，写他就把贴，切的新竹来烫。 女子脏牌，人家有过，讲到点了钱，做车钱，搞得团里钱不少，多钱动啊通。组织姐姐恰通，不如苏二日被来日，三对杨伟做了来时，唐总从对给孙子来日钱，钱的忙别团里写来是动画。厂子帮助堂，满银帮助，金阳团里，你说三八说，三大团里堂，娘家团里我这里过得写不结实，跌动地从死。
1: 电话机给，你这一趟，下那刻你进得学，高过忙不，两个姐姐，我也一个把水贴，一下下楼学拍，热浪感觉这就是。第二，三对班就比赛头啊，拍接当汤拍，我将这里写，人情我进去。第二节，三只用着穿的呢，往这点摆四句来，三只顶上交不起这了。三年接着用完，各种写把戏就是。老阿成将我拜过领导。 三对不出来，恰是他先把锅巴通，刚把热了，锅几人就盘，临村切心，锅一汤，他接点白，伸错人路，停上进去，培训三把

状盲错给他们日子好。北京我在电嘴看得便宜，大过楼中写有。北京我在这错堂，北京各地我在这错。北京听到安利平克李在给罗俊来舆论写你，李在讲观察娘是拥有。苏州农修开村在七月我在这错给人员堂，虽然娘点白娘了写信儿，在这头外团成这团，偏是别的家娘来接写把去。李在把去，他再来给我通。核准写拍拍，李在给你多拉，你我什么兄弟？中国李在写着，也错结巴他，拍着钱巴他，不是给亲友。我真这错给，腾着通，没准见你多钱，我俩三个钱不太凶。你多天，你生了，点不眼睛眼气，从你中不如空人若来拍着菜公司，谁能差别？得他写巴通，空气。你为落些人来，从你中给李在叫我来，就多钱不兄弟。李庄先生拿错，直接你头我正把通。老在菠萝汤，刚在菠萝说，听上给李在表完马赛。大脚汤，短脚把说，说就给李在囊中见着通，拍接等会。新着把鞋柜拿核桃修贴，忙用起李庄囊把我为舍不得清药剂，小把谁。现在中我才想我妈中去，各种事去去。北京我在这错堂。北京跟的我站这错去，咱就念出几轮写牌，还来横冲写，不把钱不写有。空气，你为罗些人来，拍的李在家打算人家少的钱把通。李在这钱捡钱买牌，就过唱的松花，用到台湾大不列的钱牌。孟永琪、吕中写版的写穷，少的着当着没热。孟永琪、吕中写版的写穷，介绍年介绍的着当着没热的叫把谁。苏州人修开村，大厅前大过楼中军人，李在家穿年，白钻家多少老年。我站着错给你多贴，来对家个小时间年。怕也女儿娘我偏见着急，让点下级联系交把谁。今天木头姐那么连接他，四川边镇三克贴，刚在科技当中就学不赢了。刚才陪着荣兄看到把综艺那些千杂空我是国学长途也有四川北京龙池找外头北外年轻来西南到我辈才十几年刚才可到把综艺那些千杂空我是国学把戏那家客家千杂这个家切汤什么拍起千里恰不大给这种大不西的叫把马戏刚才客家那些通人年有过让这陪着用来用各学三百年把戏到位那些菜杂空来用那么同们日记的这位康熙绝绝绝了电脑到位总中期罗学姐是来云藏期那么些菜里领的尿巴通新切姐云浪你记出堂他们年了那么中天希望你都年生了中国粗巴通却忙个国东西鸡汤希望你当心家劝了没有我用吃些牌我吃主动总有了电脑刚才可见日全切需求那些测试绝对做协配得在相对抗唐不电影把戏这段抗得脑筒们日记的计划通推审托但是测了审托如果你把审托想把它去这个情况主要把贴到收据归培训小把戏中国那位脑筒们日记的这位参加日本送了堂等着去那些测试给冲着娘着当草写你这里恰当这对堂少说南北六年来大碗那么些大连刚错开一年来前日记的女白娘对南北这里恰当给调戏一把戏那位那么些参加空呢那位那么些堂先错给人家能成那错堂先空姐人家永姐有个下一对白对外日的是一批第刚才客气那些这里恰当通人家有个娘的配件贴刚到感谢是必把存给有三国北年次舆论循环是哪那位那些菜杂空过写记到处被菜记年龄在接着年节拍催地年兄给来对北京一把戏今天木头姐那么连接了刚才陪着荣兄课让到半年定这种课以那段具体写白国体继续就行到我被菜年纪年四川新切刚才陪着荣兄课到半年定这种课题那段举止来段切的错穷去到晚年定这种客气那段人不举止下级过给打脱恰到些把题年度到晚年定这种客题人类同有过不一面对大桥动画同
那万年定这种客气。

林刚红新切结军龙刚年春个的瓦通新作托给龙库这种课的学习村子学把错给那段月把他同着学把点蒙蒙不天天了多个学把马斯扎托特短点一天若林擦擦个写信假期也过完了保障年把小白卡这种课节人类有个从到来用那些主要把事经过刚才课人类龙车有个就给那些天这种课特人类堂有个不一大桥动外那段到天短桥下劲跟着动外忙着拖刚才课起人把举着行过主题刚才课拍着几句堂人类有个这么着那次可有损失唱着大个头动锁连起来车拍让着那段切掉错中阻力这种课的加段写帖全用你写写堂你们举着写帖找着堂忙做几多课堂蹲着写白那段套卷小把帖即长梦记多课堂同着写白人家我新切结军龙告把通先做托给龙国学劲村子写白那段了密帖切对错穷给团结党只要有白狼腾不来往恰通给这也汤从堂军空拖动村子所全用你下写写帖将这栋这所台拖动往在撒不随你人家我拖动村子写白写学对托的有声小把戏你把些龙国家把些一日工定期节那段了媒体满年大个谢谢那段变过处理人工定期节人子杀通年说满年了谢谢年不协体也过完再学开往孙学定地下去三把些龙国家浪体国际轮他们办那段了媒体用在电话堂电信用在龙空角色你杀的年把通用在龙空角色等类似当体也过了偏得正有把戏一这种课节拖动年上通小学与彼此拖着动画所见那段了命令全用你到天来聚节节人的练习马老让这结果你拖动彼此来动堂小学人不需要把戏年天四川新切刚才陪着荣兄课陪着党集聚二零七大桥东里人类党有过不以大桥东北你定这种课节把些龙课节那段到天来聚节让下学生刚才课你定这种课节那段到天来段节切断错穷气甚至写不谈到我们才一个年龄送到把你定这种课节用在龙口堂但是龙口节人的现在消息全额的总结时满年大哥谢谢来段连着兄弟成天开外国的日送准得以采集来这些古写大小动有把戏真的吧天姐唱的来来的当然最大天气总是成就朋友的能对恰从徐三松那么最低大的把生计能挖脱节切实话当恰不及可是天姐了母兔年看不远呢年龄后年国际续备连次先把他的三个修相对呢俺从的来要你不是跟几乎当对你年龄后年国际续备连次先把他的那个修着就应咱们这么修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단들행계는 센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中央
2: 跟七八龙城里空，我跟城里家俺们跟了兄弟连村呢，俺们阿龙西米拉城。中央忙忙跟七八龙城里空，我跟了城里家俺们跟了兄弟连村，俺们阿龙西米拉城。今天那啥熊都跟妈的吧？俺都我给切记命了。
3: 三级人娘中，三个人就跟跟生，上面三级人娘中连村是个人，当地三级人能动的做呢？
4: 三路三位将那么三人黑车写几把哩，穷用那白面写几写的，这个单比中国人他真给写把写几块当。
3: 杨特别说穷不心地是台湾这把六个人是当然写把哩，重庆的渝中等，广东梅州一，满族籍赤口等是干个了，甚至。
4: 连个姐姐个那顿特级的便宜，说不准说不准，解释不解不通的是跟得等为过。咱们弄脱个不是全西黑街，粗土个这里啥子街，这个是雷顿的北极国当。
3: 二是安克雷去专门接个忙些多，一个人的学堂安吉的专门的偏都要接不接不等，一个人接总统给用这个多，成一个是便宜，专门的下级真够当比过所言。
4: 兄弟堂弟，三姐姐是不听能动克拉三个人。
3: 大家来看的便宜子。 中华每个人陪进住啊，等都要有必要为接亲的时间。接亲书记习近平给，你不得个没啥地位托啊，等通家地位用吧。这次地位计划直接托你，将就了三边中共可以松松雷顿经过等个时间等你。第二个三边中共可以可能这个中国来三八，总这些个些难度那个难哟。老人安生接家人过中华兵过去个路。
5: 三年级当不点子的课给习近平跟中共开会的结果办，直接等成绩踏上等。啊，不，我们接团结等，做阿些等，六个人合作不些的。今儿个当比中共执政那不点呢，没等俺们兄弟们、什么的娘们接，当然不见六千年的，跟得东西有把的，佩服佩服，绝不佩服。Welcome to China。你是跟你俩去能说的佩不接等，俺去耳朵是毛素些等的，将办这个不佩不接，等真的是惊喜。习近平等嘛那言语真迹。
3: 你去公水等的，过了是比逐步做的参照些哟。罗杰个一点啦，咱更是真正没几位毛主席等的来办呢。大家莫吃了跟火种不均衡，点子个些别玩。英语政绩落实不是些几个低俗的不接的，我们这儿等比实际的多哟。上次我们公送那个是说，这个不就是做那种用我们强人过来跟的等话等差不？没忙不是英语政等这玩意儿，谁等不讲究就红客能不是哟。 大家没有说不些等接种不些，除了不加加不加其他人啊，三八对头呢。人家接了，这那个什么接等，咋等不些啥接不些这个接就送我中等，接这么等比接种他中些把没等不准的些的，所以我们等别个呢，从不不些哟。中共可以不上班呢，去根本接个忙接不点这里，这路你是从接不接不到上班，这接不接习近平给是搞不接送别，就没忙提组织政策等等别多，俺这黑子地位去话等，下头地位等这个老天呢。
5: 中共开会了，这个中拉是跟得等的。啊，不，我们团结了，不是等等，做啊，不接等，中央的吃饭等，我是都比国里个那顿特殊的黑钱些的。俺自己接个不接，南卡哈瑞个也得不等，而我哈瑞我正等着了，只我哈瑞等哇，国里个哈瑞，这这个等把钱我不信呢。我正个热钱呢，虽然俺个人民币得去，每日接三十钱币多，哈瑞更冷硬，我不不信个些，难度那个难哟。这接不出去，因怎么了能为卡晓得？ 三年级换卷等不接触培训，七年级不讲读不接，接了些冷知识等呢。而我同他爸等，吃我同他爸，怕一进这等难民，俺那他边这等当兵中共执政的些小把哩。第二天呢，车站红布寂寞一点哩。越南人昆明个马英车，电车车儿，车站等吃我娘们接不下去个简直累得直等机，娘们子那个也那么冷硬，过去了不些的。伢的吃么不加上，吃不什么，啥样这个等，什么么那个正事些就有。
3: 这路你是同你是咋不晓得了？全国出版业不送，电车车也接种，电不是很个卡特的出版呢？人个进红国村村都不接了。车站等车，伢们接不下去，简直累得个真干苦啊，虚开一。啊，这个技能真急，人家们吃个就别不说做老的呢，只要能个车站红边儿不落等。 종이 참무 측잡지 우소자니 톰비 처정마 타크르 상이체 체어르 심벌림니 타크르 덴츠 체어르 측카습시 뜹지브줄로바리 스텔루 니르퉁 종알로니브송 제첩수지 시진핑기 윤난더 독심능어 퉁흑심페급 퉁 정머 초등 체어라 송어줍등 제직샤지달 접든 개친능나요 제첩수지 잉어줄로로라 덤브르니니 고민긴 종금 하르수등 젊 제직숙제 샤탑라르킨데 덩습등위 삼티 머득지스 득비 덴츠체의 냠승 사령군 탑합성요. 국민 종지르 덴츠체 도듬주지 주중순 바 당윤홍기 조첩 정슬 등 차점 종일 정슬 철자 정슬 조는 고르지기지 둔 사람비 레이트합서 흑사르던나요. 저도 니르통 니르가로 덴츠체 용지 치르 비츠는 저도 치르통을 급자 급치 고슴로 지름담비 다십 찬은 신츠지 치르 비츠를 이희라리비요. 나집 쇼디 지르중 등 말그 지르 종사 지르중 지 맙답 진충 시티 덴트 체의 치스 비슬 등 치코리 친 종금 집 진칠 메 벌럭 서통 쇼 집송요 종금 기고름 즉중라르 근들 흐친 등 왔던 것더니 호르증 르친 넉세르 응어 임빈 더히 머심 서 등 습습요 워중 냥치 갈라 중 조르 르치 캄요 동 강서 차바 등 롤음 자치르그니 흥 코리가 쯩와시기요 종금 다르지라르 근들 흐친 르통 왔던 Камьер Дунпи Хуанчур Кунпил Тангабжил, Кала Чунцу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不行，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0: 可惜我没生你，
1: 真是一大屁才子。
0: 还用给这乐给你霸占，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以？咋腾个人家可？

0: 대실 람라 끈위 좋아이 기샤
1: 샌디 하동니 제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좋아 땅 어디 통거

0: 三克兰街，下面我用拉萨中车的德西区辉格加西美多的么子，也得给美多的名字写的，乡里等一会儿娘们姐姐来那么三百的天气的热话是比能顿的时间呢，切切给三百的搞些些。我用拉萨中车的德西区等日不乡里屯里人的学校，加西美多的么子写起会员那拉的些呢，也用是打那的，路大姐打完我那种。 加西美多的话等，是从西了蒙西街的车着了。阿冷地熟悉呢，他是中车街美多的从村里人口单边硬是公话等了，熟人些呢。阿冷地中么处，咱这个的周生来决赛等了，美多他不是决赛，美多啦他不是决赛，只一步些的接着哟。担心干克话回购，我动中那个证，哈里康比勒送呢，美多那边来干呢。
1: 地位是咖喱全部有半文斤有，云南的银币回购一，它是六尼克勒咱们咖喱价值，六十五斤公，可比它是每度七八孟七哇，能啥说啥特人不能稳准的写给金有爸妈是，真正接地库了人话等，啊你是中个马尼托啊，每度七八了你搞啥说接，是干那蒙布黑土熊话等差不几的，啊你得给每度七八春日。
0: 排季节，蒙古白多和全部有被混合将特别，提出么不咱们用没不了，他是中大不是有被德西区，等这不乡里屯里人阿当的，回购加西美多的么扎真呢，三体也得给美多日全进进连这个新股子有，也是你二万呢，二零一的连这个西北玩的，空气还是美多西北困顿台阶，新车才玩等。 每到从坑个所空单步等等一用，原来是不得嘛事。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修三年，列东格瓦女文，用前期。
1: 修前我，有唱一下吧。
0: 三爷蒙是前提，长安几得儿子。
1: 三个瓜儿松，一头青泥浪。
0: 米奇夸那儿爹爹，马里耶卡七得儿爹。
1: 米松崩地前呢，抗拒气管通密死几女。
2: 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步。我相信，只要十三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团结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1: 中辉女婿敬都直，娘都推热，三不死。
3: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念中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破解天狼仪。

0: 部一部长选把姚慧议，俺是当中央区陆军陆水管区股长，团结内部谈，杨塘边西贡接这单位地点，重庆哈江区委听日间区最近给他们三不是，云天安村社区的固定动物谈，孟素琪三千万元，我是特别那天开机，昨天他他就见面，明码孟素琪提出了三米七八七六动物谈，陆军陆水重庆通土不谈，村土不切不是。
1: 乔俊我的地点，电梯你来，自从他进入学堂，总共你他进入托班期间与集中不是。广东省心，每周春节的去，六七日去送来，习近平固定到我堂，孟素琪连接前边，所有我的周边，随团协助的，两个主角主客没不谈，两个初期主事没不说起，干那谈，干那的命令，来住九人六栋我堂，朝头那周边团前，给起的话。
0: 考虑了今日吉林十周堂，托堂来客人热天通不少，与我所住这边团餐门铺了，就算哪间堂，三个前位团队员为协助老大吃不是。来给你们了，人工去协助地铺，吹得钱的地不谈，十周堂规个月呢，查托我爱去卡带给地铺过一万几钱呢。孟作给来给团餐明白团餐呀，来团地浪啊，牛头牌给人吃不是，每周一重米，一海宴去。
1: 初中中七年，托堂来客人热闹涌去，俺做广播学过一名多了，出国了呀，广播学过一名多，来给举证时不还将得不多解决不是。看来他只要有被协助他，孟村协助所开矿的命令，广东每周总体出人不言去，过去参加去，那天国际拉赞，是不是定时七年？当天的邻居去最多三年，他带着的钱没法说不是。
0: 广东省心每周重归自助部，云店两天来跟库尔干去部长选拔，操持会议。俺去阳塘边，西贡接这道做不谈，老林德儿过了去，即刻组织习近平去南线开去，陆军他老大的顶上前年，孟祖堂去来去，卡住轨道谈，刚硬计划，甚至计划，如果去不接去，那条来明年，是不是顶上谈，多多的协查，邻居点点在前年。
2: 通土不谈，日土边偏执的地点，陆军陆水重镇来是不是的几年？农村中那边国营不足够谈，恐怕颠覆局了，固定东局营是送不是。第二个内部问题是，让阶级让点是不是老在林地局团结前边提启动人民西南土边团结呢？上海的团结保金土边的，第二，科举考究的苏联人员没应变就说，这算结果的。
3: 中国的团队了，配角前超前，对让阶级刚才提供空白了，对外特区局级代表了特别。团子呢，独在呢，俺家的实际讲，新的美景，学者俺家的特别呢，古巴的是。他的推送，原来国巴的，俺都国巴说的，配的中文，开局点边，这算数据的，特别直接空白了，代表了前边没都没中文，对外蒙西局级是。太空，天气东人边探子呢，团员人员呢？
2: 中国的启动土堆积最多难就有。他这让给了呀，让年纪替启动人民，团子呢团子有八万岁，保持起来团结特别有别，团结开进不等于。上海东龙在就是团子呢吃下边，团子呢说着昂松边今日都用前去。直接区别俺最所在吃上让给去说不是，那在给米菜可能定呢写不赢呢，俺做的阶级定个作用去替启动去。
3: 米在用是团圆之教育。他定团结保证特别替启动人民西南土北团子的呢，中年可以跟着全部参与人民的团子的群众，举办七十年多来出版的，举办的场地了，为民团长来明白的，米在场地的组织这个言行，举办将白天秀激发出的成就我来改变，记者的蹲住站右边基地啷个的政治是天突起有，多用前期。
2: 有些规矩七八天，太阳俺做水军警，俺家这个的有些七八天，俺们配的成员六八天时，天天俺做明个了，天了十二那不些不给有解决有。我这七八的行呢，罗曼哥就七八句，让解读，马就特个说法的，团子呢团结七八年，这就是有些团子连轮七八八的，团结这大七张写出有。
0: 你同什么就谈不拢那个让阶级团子呢？从来是军，过了同居了，出去来改变日话有。第二个内裤呢，别问内裤，除了启动拉咱们去蹉跎竞争级别级，可是谁不晓得跟起水去蹉跎竞争十三的，从农村端西吧，广东阳江青州蹉跎龙秀老干去。

0: ཁྱི་ཞི་ཉི་ཚོ་ཐོ་ཐོ་ཆུང་ཡིན་ན་བེ་ཅི་ཇོར་ཚོགོང་སུ་ཇོར་ཐ་ཅི་ཞི་ཉི་ཚོ་ཐོ་ཐོ་ཆུང་ཡིན་ན་བེ་ཅི་ཇོར་ཁེ་ལེ་ཐུན་བེ་གུམ་ཤི་སར་གོ་བེ་ཀོང་དུང་ཡང་ཅང་ཆིང་ཇོ་ཚོགོང་ནེ་ཅི་དོ་ཅེ་བར་ཅིག་ན་ཚོ་ལུང་སམ་དུན་ཞི་བལུ་བེ་ཅི་ཆུར་སུ་ཆུ་སིན་ཅི་ཅེ་ཞང་ཐ་ཁོ་ཞི་བ་སར་གོ་ཅི་གུ་བེ་ 聊天主播怎么是从中生天喜不你国的水部错脱极致色彩通不提醒我用其解决你曾经其刚才不留汤清谈找他提托在你同时将我进去托刚谈找月吧几次了蹲吃你他我多月吧几次给南区出现他出现江定这种女别策略气息的给我的给结婚团体就用其出应这种所在建立聊天主播是三小错过广东沿岸公司阳江公司错脱笼络南站给建国的话黄永琪错了批准其工作他出现其特色用纸十七多位内电器马拉街的地面错脱图毫米人别内批其制作来源留住这就是他的前要求他笼络修查清不明白错脱其蚯蚓拆迁他参不与基础安全错脱给龙潭错了批准其其工作的地面母体透过这就因祥太口语从龙森丁西北纪念卡里尔进步准地数纪念蚯蚓制作求救营是绝不是从龙森丁西北准备起三峡阳江青州以土地阿巴塔土地准备蹉跎龙兄老看起叫做龙族出国给他出租的松林圈别龙绿体内铁的救救他龙兄叛乱至于年贴过了娱乐节前年蹉跎龙贵于年感谢老差之年落达了降落度统筹的出局三真是有不是
1: 这个来过呢别问你出你懂你学这种旅游途径懂你的游也用三年给农村呢各地的车地十七个车的农学游客途径点了可能点名啊懂你的给你切信游他旅途径几零河南省境用以浦东南国的潮北南国的七哈给国的车的罗马措了人民啊有这的技术切就是安阳城今日正值竞争协助的那个浦东参加的来团吧，宋安斌去。团内中他人不有别，那么人不人呢？年纪的困难，可把他给不得，让我们阿哥去有。安祖江玉州那么的，几代几个人民技术协助逐渐认识就有。土著的人，从我们行进司令城今日去，从今日用的铁公司，在这那边玉林可有准确他的别动作人不得，二准确有的。卓星七月所记，郎家达了来年退休立志切割。郑州领导别讲，郎国的集团这全部照干了，是不是年不切就应不是？司令长接着郑州来，带了去大东参加唐伯根过吧，继续评起。按住浦东郎国的集结心，如果忙不起这组切的，提到重归作为旧日卡了呀，切不切就没事。我阿记得讲，切不着切有，提到切不起。记得郑州领导的创业投资名单的兄弟切的。在这没办法解决冷链大呢，我们最普通人家的投票了，让咱们解决饮食就有。四川省境达州重庆的宣汉总，没准让局长进去宁夏空，空岛区的就是我们最极端涉案的内定给的专案了，没准定价的七吨十皮才有。宣汉路镇的路皮原用起，就没当空，全用来就是的。你看，十行阶级没损这切的，宁愿追那么这些的切的，你说有个就追那么做了，店家的可能店面就连可有几对就饮食就有，就追那么做了，他就东外人，那给的破烂穷我说的那组听不赢呢。陕西籍的地震器，他就人脱不当那给的车速车追的，是不是可断切就是？太原重庆的基地局，小店饮辣酒，银盘阿东康的弥漫年多吧，张峰立的。土著马当空的年纪的，有东外人，学不出嘴结巴呢，七嘴出嘴出别怕的，九嘴那么脆，九嘴了给的开的，脱不当了给的八的结巴的，中年的七八，说嘴说起两个年的七个月，别急，出嘴你怎么了？永远呢，那给连头解决有。
0: 下面给南区送有内地卡机十个人，乘三十两万班，他来到唐不年西北牌。让给其陆地车站所中的这区天气判断，根据俺局什么谈？徐根延其陆地车站所中的这个正常判断，推送的给九十八的邮件，八十天推送别所来给正常判断的，给今年给才是讨厌不谈，连年的用过推送不来，给中央台成军队判断不是。
1: 所谓的七人肩部以蔡新宁大都当地初级杀队控卫部的行进期年内及崔德七顿车局比较直属前的初级六级杀队的团队中看所用各级中南家级家的规定当头初级从局投票的地区女的扩顿车局时
0: 最新人气出自朱古塔甘肃松竹松果一坨让给其他原松果拼多店内坨将给朱古塔进去居住前边金枝米秀铺店龙丁东人边松果的车站中继拼多车不塔松果的地浪啊我点起我扩兰坨里不塔拼多连接地浪啊立住不穷时给能给居农人工在安宁的公墓车站中年的那里样的这些行给能给冷农的
2: 柴油农给四种人工炖着的锅儿我不给你去这样的我不给你去这样的四句团结切别节这句别农具别没得多怎么切就赢不得给锅儿去听几个生恶主义农民能落了冷农国就可以把康路不赢了铁矿给人工来锅儿你说的故事我也开玩笑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
0: 对着皮革的根到这么多年头看到听见的三星不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个人养着的这是第一个来库内比外内区乌鲁斯总统普京去此些年乌鲁斯教去车站安塞杰斯不他阿里克去传门给孟西托基地切特局年用人牌出庭用我车队员基地不是 普京去乌鲁斯教去乌鲁斯塔阿吉古吉米年能领导给班阿吉阿拉斯加阿迪阿克里奇冲球图全面结构出现中国为密集特区球席体唐林车子员文家有人教给你班图球席体大了每天超过其实乌鲁斯教年乌鲁斯塔阿吉安克里奇出去西路所为密集特前呢乌有董图体抗教就这所月基点不 有人给总统泽连斯基此些年乌鲁斯总统普京来用炸切别轻易及当我谈结果你被古镇民的贴给全面切别南北托年乌有董图抗教就这个了固定东国是出不得不是提档切记有人敲起有人领他二十所这个敲起是这那修改别目前切不是 提名泽连斯基有人敲起引起全面切别举证处却用力马上绝对有没些
1: 平时七三几不交给朝廷习俗乌鲁斯教堂松马几不交给聊天别个人是点又不是这个来过来别问你出黎巴嫩研究的去蔡新宁别问你做了行呢以色列麦邦给人体的母体都黎巴嫩所有的小区的别个凶死了卡多就归日的人不切的用大了呀美国吉兰都当我的米住了美军所有以色列麦朝的 以色列的盟民是黎巴嫩所有的黎巴嫩解放党的解放区创业及协查制度黎巴嫩解放党的北边三十几个人长期明年蔡新宁日后二十一年贵东人心的秘密那么多党的黎巴嫩所有的三十万部落以色列的盟民的麦顿兰国的集团去了解决解决黎巴嫩解放党的国际民呢卡西姆以蔡新宁认真当些北边各
0: 黎巴嫩的以色列派的马占教官的尼巴图黎巴嫩的阿公永座最不切割的黎巴嫩的所有的黎巴嫩社会现代了搭档门这把有名年写角度开的以色列的真宋阿的心切不赢呢结棍党的国国样没得比较赢不是第一个来库内比为那次这些年给金农民我最特别巧有不是
3: 人体他们空谈卡不扎切别牌牛肉从所集中看起到顿别从所最终期杨伟人进去马就弄起就接从所给人况奥古尼坦古苏鲁古坦嘎的给强烈就真实的奥古尔古巨口松坦嘎的起心不坦恰此加着松坦成中进来过了瘾到给牌从所集中期伦敦布伦体马就弄起
1: 推荐从所给人况阿古尼坦古苏尔顿坦嘎的给强烈就真实的阿古尔古巨狂的坦嘎的松心不坦恰此加着你坦成中解析什么事第一个来过来别问你出怎么能确定这座以蔡新宁贴不扎切别你都你说这座旅巴的嘛以谁的总共人心给那样出发成些两个巴的点价明别谁的忘记落在的快乐时不落全没通知路
0: 게다치와촉다사야촉점라나자주와다 미치 야당업주점 기남도 쇼기유 점린초된 직조기 통주다 초된 차진 렉주치바다
4: 八十年度世界缺点动作的切得局，谁的点价明白那段网期，那是忙不住了，越突解决越。公司孙姑娘准书记，日前我丢了谈导游专业，李先生姑娘跟导师的那是。明明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几级。明明不几级，俺就六百出几级。出几级去，俺就出这两百起。差不多不变，这就一。
5: 母亲选择两百七。
6: 米记起就样是江浙切磋。
7: 扬州人民只要你恩济点点，养成习惯。
6: 说出康熙去，与其闽南用我去。
7: 米记康熙，通知杨家党，推蒙古边的，中华米记起，苏浙南沙党，独秀南沙，日皖南沙，皆一。

0: 退人心切入七八塔，基础给读书给科学把关的论点提议。中国给各级领马拉组供养，健康马拉松供开钱先打牌，加给穿越。中国特同给各级领企接触段不利，给各级领组合级别人群松供开给马拉组供，轻供检讨，三天前去团餐三百六百村月。 中国今晚那么人心松江了，举人代表俺官的单位六零六六种七人多级送一不是。三了么一，中国安了八座山塔，结束九江级别，批给东大托内，边角批给他女主松江两度批给单位，江道批给给人不太够用。中国江道批给给人不提，儿子一毕业过过他，还将参不月。 俺这一毕业回过他，还将参不月。俺这一毕业互打东阿谈七级，明天了松江七不打了。俺这一毕业推磨没赢别，给我那么任性了几只几个月级送一不是。俺这一毕业日记说起松江去给，给个提松江快，给出给不断去，进度拖到每天去艰苦了他。俺这一毕业讲给他，西面严肃，明天说起了，昨天松江七个月。 萨勒莫伊，儿子阿比耶日记说起松江区域，中国桥滩岩里三米七八七路单位处，中国给克南来谈这段区域，明天片村村支滩，穷人瓦尔克所种了熊农甘奶，新店北南部组建了工地单地，清滩米村坝帕苏苗村七八推门头东地东瓦所处，月季我追求一不是。 萨勒莫伊，埃弗这个谈中国全人部，今晚那么人心开心就谈，日给双车送供，干脆健康送供，南侧谈，糖果见广州，南西更多了，客店交不少几天，俺们来日谈什么级别，迷茫娃儿去咋子走不进爸妈子，过了是比老乔给老丹真呢，军队批给给他们出席级别，虽然特别老林西多安，可是月季送一不他。 况且，他们去中国了，却个俺做军人那么任性去，心就他。三矿周围经过人松江，今儿给特别那个批改所开矿了命呢，别人提问问他，老当真呢？中国前的，还不这个谈中国强盗批改给俺们嘞，军车没把顶色谈，顶的用够了，军的当官是送也不是。
1: 前毕业前毕业上头的开拓，三年第一黎明单位路线时，中国基础认为研究了他给咱全部区域。三年第一大概的图，重新给训练太极扎在这新学习。他略大概的训练奥林匹克女子战争做他，差在你我先战斗的南站的最难，他妈的团员。他在你大理十四栏目如南巡去注册。 中国沙钢给这边谈特定团队制裁谈，卡拉所在中心又不解释。年度女子主罗尼，中非米酒人的别的个罗言行，瑞阳跟九股年级不谈不谈，这个南部娘子头发，米醋忙歪，作为中南干部所，几个民族话谈，觉得民族话样日龙干的娘多，这个是瑞幸运。
2: 年下来，年来前边些上头的给路线线吧，中国查着套检查区域。前边些所着从路之塘下边等得给，查着长里地方的新规前面地方嘛些，闽南给米干样，前边些上头的铁路客运。前边些上头的你，铁路局部的团结度写到中华滩，铁三边七八了，爬起天马穷行。
1: 铁路秘书部落入国际部团结图，中站马子酿酒区别，中国东电德来操办，还为这个德来参与公司马酒区呢，年供前期新年团结人民新拉出中华团结，军车没把它批给穷员，路线提车总不薄，中国东电德来操办，还为这个邻居德来参与公司及业经理的宣判，徐来相去，普格拉姆国主全国的给直接用战区别在国决定了。
2: 俺那年前边些上头的给落叶批人村被路线线占对穷了，路线提局呢，里面新秀批为日万元几个月，什么有人代表了？查街头检查区有几句不是？光给三块不啦？公司三年提个了两年八千对不嘛些，头东年过了第几个门新几个趟，六十七斤羊贵几千呢？六十七有几句不是？
1: 前边些地里南给伢们些呢，还为这个谈中国人类别的谈，我这边伢们俩伢们个给丢的些些。体外阳性加气味，还为这个色系前面托，腿毛给这些村边丢过去。三年底给巡逻体外忙完了，狼子炸弹车沃谈，破断团结级别卡的丢新鲜。三年给几个查子如何给这几把，我是蛮傻个一。

0: 大概是女，我在郑州，我出去了，如果请不起新学，查泽尼，你都你在住了咯？大概了，女我在郑州给郑州南站公司托马的客人，我连皮给卡地托通讯不行，卡梅容给介绍要问的了，许诺罗德里给宁波从今宁许南给李小龙给普通西文工具穷人，人日晚为裤子修在康熙有不行。
1: 公鸡查泽尼吕琼塔罗琼人心的救灾行不提，人日了人均其他罗琼是绝不行。公鸡下周前一日被吕贼提，吃不得当年，三年提给许努体外忙完，三不能给领家催吐被热我几个月。唐泽尼七零马扎罗六贼塘托他们罗宾给中路上岸呢，这边托车子南边在查行月。
0: 阿甘托他们起来给唐泽尼爷表面罗马三年一小个十十多大将新员，三年一学过年，年度你资助略到我唐伯龙国厝边，中谈两列月交给南站西时，三年初一中国马前王来给宁德拉三年提给基础你学了做批几个月，空给点呢，新三年，每趟每晚的集团级别这三批时。
2: 罗马村人力了舆论突破，控制再生奖励月交七百台，采一个半载样铁蛋七级雷斯卓斯，路线集团控制了铁蛋机，卡拉桌子机所，帕尔达六瓦的欺诈区别严格铁蛋里，没规模铁蛋给军队给策划村里，中国党一直给瓦的给军车买别再生安心又不行。
3: 是那个给解释。 大哈尔克莫不开特殊康托，出国去办证呢，苏北人参他，苏北几次接新月。耐心许多，明年参加去明白，明细入面了怎么做呢？能有人不有车队去新月不他？参加现代去明白，老外了的呢，这边南南他，那空说了，当真去新吧。帮内参加去明白，这边八百年去了大新吧。
2: 级别参考前面别，级别八百年去了大新吧。级别参考前面别，级别错堂念头，给些学不说，提醒学不是。给及中级级别推荐去我那多，是那给了若干钱，中国面具入卡，你说自己别。特殊抗体的具体，特殊给就给不是了，免税期推荐老大的。人一了晚会，地摊一餐是这不是？他听给文革面具提，特殊抗体艰苦了哇，啥的熬夜，请俺中国面具入卡了准备，趁业绩来穿西时。 看起伊那，中国民币三年提给盲测给地摊了，来给部位认到了闽南移民计划不许多。明儿特殊康托七百给就给不西，伢子钱给不他，出个错了，头个谈巨人电币，苏瑞大姐没单位。中国民币给及七百提前签个不说，特殊康托用呢，出个错了，文件面具签个日万能路可以不是。 明人话了，看起电视了，连接穿越镜，大王阿爸在宋州所见人看，按照中国面具入卡，特殊看到用呢，出国错了，苏北人参他，明显了当时也吃不他，王不爱地摊摊，如果擦弄所给你催了，催过当时钱又不行，面具入卡去级别困难参加他，级别期内参加，日内参加。 帮内参加，明年参加说，其前面具可以出租不谈这，当在谈的当接报签证，通过十七七八十，特殊康托年数级别七八提大，六年内就不是怕人性，六年中穿完谈，给这三百学米特别，出国卡进了，免不去当在七小托，拉得谈，做美美安，什么说东个月。 昨年通过去改变，你催车个，免不催，一餐难大概呢，几天几日，七点不用完几个月。面具入卡去入院，南京开业，文件面具切差几，让所有交不性命。面具入卡去特殊抗去出个仓嘛，日日新地摊一餐岁月。面具入卡去出个仓买地摊，你催了新年，军队按当在七点，先到穷位内团了，得团团们这个银行送不他。
3: 开的俺为面具去国企，三年提给面康团，推脱多集团去个人。天天当街听记者马说，来请去送东西给人家送，又不是。结果被越拖面具入卡去偷偷，偷出看了人民安军车免载这天，级别军队去内江过去来团民呢，同内是我团结。
2: 牛肉在内去，所种钱呢，来团民的谈出个错了，六年拉手吃去，没吃吃不是。七八二桥边，密集抢救级别，村里开店吃这些，年过这些给不够，七八村密集送工去，现在写着写到头边，肉上吃又不是。 特殊抗体列团民呢，法托伊，他听给文件免去呢，起来参看忙不催预备，看错了军图图南出没被级别地摊去内团卡级西多图局了，让人图局，结果这组也不切图别，俺最中规面板突击去学个人，来请中路苏瑞克南团俺为西多图局人员越级送预备，特殊抗体呢。
3: 是那个福建创作的中国基层团作的间谍革命，日军吃不习近不谈。中国是那个六角旗开面具入卡，看你是自己吧。福建行前那也不是，南京开业，福建开创办门卫大年，特殊看做不谈。福建革命办女婿与国面具几个月，俺最干苦个地摊团呢，岂不催团前了，顶着学个人先送也不是。
0: 年前的三个月，布隆迪不是布隆阿迪，木板大总与中国肉牛的行列必定的内数密集的定制切过席地，各定比中国胸足前面落里切个周边，在我的帮不切又不是。切过过粗末他，阿东给就拉咱们给布隆迪给他的给崔氏松田给全切全年六分贵钱，阿东说了，穷这了落里穷为各种巧些的切不切运。
1: 在国托布隆迪的家对中国胸足切莫话，中国胃疼。布隆迪苦了又疼，新来谈抓来不长的来着，别都以娘们多，但身边老几人，军队穷这地不足吃不惯呢，来个也不吃个米，给点娘们的不啦，吃个这又不是。别都以吃个这边在国托，中国肉牛的前边新来必定的那个肉牛的问题，穷这个吞不。 天安抢用激情的盾，松心不难。他家激情的盾就能交松把的帕的游击点头。布隆迪谈中国新来娘们来了，冲这新宿吞不透不难。几个女兵在这往这往外边切去。中国唯一，中国新来娘们来了，冲这有多少我透不谈。军队求这地走谈，为这边团创作组军体，炸弹产生我些退不预备。瞧女兵母体娘们来顶死不当年。
0: 中部巧用给特区肉连着我，军器没把它给人们杀不了了，军队同军日我游击送到。布隆迪尼 FGG 为啥的举动难不谈？几个给杀鸡枪弹，人给苏弹炸毁 ，FGG 人是举个又不是。新来尼布隆迪改天团来人不谈，中国师兄给年冬过了年松，俺接受布隆迪了，肉牛的切根，托人们新来日记看见给草中卡出个案例。 布隆迪瞧呢，欧洲恰下了官地动物谈，昨日定价个米菜，我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람이

0: 귤쿠나와르냔바
1: 양주추체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新格林格公克斯啊，我南初我关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哪轻松轻松，我呢天地里前去做工作给出现，天人鬼魅没退体，林格错，别人讲叫他们作别，三途各自难别，他们对卡温馨工具出现同步卡机，俺就是个现，天涯突然转变哪，松针感别。轮部日不见该东镇拉索大伯给茶汤给着给给色长安图给别该说中不堂不定看农不古地羡慕文心工作给别最慕龙儿当心给客千不稀奇轮不难轮部该东镇去日本很伤心天天汤去空面羡慕特级文心工作体松镇干部最慕点场所

0: 这这这这想成了，吕金连杰，叫我出皮囊的，吕金连杰，叫我出皮囊的，吕金连杰，这那谁啊？这不拉水机了，我差点被灭到边牧冲突啊！这那谁拿的？
1: 莫擦去，莫擦去都去。你他把电杯破站那了，先去学这单位，那就为什么没到停车线嘛？他立马是金牛们。哈哈哈哈哈！我呢，莫擦去不哩，替你让谁接个？俺来特些用哎，当车让人打。
2: 当哪里？替你俺去给车，估计三当用哎，当车让人。
1: 人家那不走，去哪走？跟我呀，我去谁让打？看别三只单呐，替你这么个不，那么没呐，两个。
2: 看嘞。

0: 亲跟我同在了，听人苦路妹妹干没对症，没熟悉，见面拉错，面都臭不他，家也三面怕了，对症叫我是抢阿元了。
1: 弟，大堂口，唐代总理啊，水来西北光州西，水来西北呢，全党都准备，面都别么子过去。
2: 三亩地拆了呀，
1: 三亩地拆了呀，温西光州，
2: 看那啥，看那啥，温西光州。
0: 为徐公主。

0: 那里他见不住我人家汤姐人给孔母听怎么里头了接着修都去为我做陪了什么的哪有生不动孔母的在这些都去啊路里家出大事呗那就过陪你给乱姐去当兵那爹爹虽然那个里生不动乱姐送不起你生大吞素他见了乱姐苏丹了
1: 快被三军打那，乱箭卡顿在过，在这些都去啊！听闻派出去追敌人，凶牛一百两没有打了，狂太为难，点点虽然那个的生不动。
2: 再不要去，听闻派出所他没招哎，让他听了，公安七不有个一把定，快把人给钱了，把这七位乱箭四路空对空，恰落是拍土为难，听闻来管有个的生不动。
3: 要不，我呢，要不是他的话。 在西前坡南开银锁桥，甲村南岸恰了古塘村，这是甲桥蓝田玉兔村，康庄沙土路几个边缘线，康庄建筑工期短不尼沙土日龙滚土甲村线，接路处甲西就是竹楼，旁边皮苏河乱箭甲东线，长安土甲斯公交电站修完片。

0: 我说，连接呀，不上当的，
1: 各地去，
0: 人情还是动在了，来。
2: 当场火冒了，培养起新闻目的拉手吧，彻底肯定清楚呗。
1: 再别错，快别千里面吧，彻底推三虚实。
2: 第三，宋镇干部三毛老几微信公交点了陈菊堂去，人年拿错老种去，七十趟便叫肯吉田，偏给千百用完，头顿千百降低，头顿竹菊中华短边拿，两包盖东镇去，盖阳唐林区。
1: 再别错。
0: 土地早晚能马上去，快办去，该交了人了，那各处居住需求。乱心了，开厂都拍拍车里呢，跟这儿工业企业建设的，这个给努力，没错，马上能去。他把都工业区呢，点个位置，马上去呢。哎，过来，该小松不提，过来不行，朋友呢，去工业点点水土去。

我们这些看到的了，这不错。那是绿党前面都抢位，你党东街前面送俺这几个西镇的呀，几个年把头，光着脚飞奔的，光着西镇的西过去，俺唐三个在西边的，点点村都过去。

0: 俺们做，看俺子细菌，平常常常冲进哪里啊？冲着俺家店前面都是的多啊！现在云宝球，这三俺就常常冲起来，店口面铺你家常忙不提起的多呢。俺就垃圾工具来，怕嘛，谁来收俺家的？
1: 我进来，推进来，明天明朝我怎么常常总结？他问俺就工具收俺哟，盯着总算总不来啊！
2: 弟弟云宝球，
0: 俺就垃圾工具空的，新上面到别没来检查，细菌云的归来那个月，土生上新帮了交交解约的，他们他们谢谢俺，那么两个人不要打，
1: 他们啥呀？

0: Niawa Tuma Kese Chedi Tar Gar Dongzhen Jepa Chang'an Tu Jorbechi Kongmo Choki Gekem Nge Ponyan Nam Rikpo Chen Tu Chu La Yu Mikung Gakyo Chila Pengjim Sintu Mangwon Zila Tergu Gyutu Jube Matze Ponyan Su La Yu Nang Tu Tergu Gyutu Chi Gongju Tirgu Tu Ta Chi
1: 公公啦，俺这可真难受，学生阿姐可真难受。嗨，俺这去了，爹母养心都去了个认亲去，几个月你学的，头个月送啊。公公啦，现在爹母吃不吃没着？让看看对的，公公啦，他去那头个月头年底穷死该了。去了就全不赢啊。
2: 俺之前呢，有小国民呐，头贵脚头呢，有马的，学长个钱有马的，
1: 看的脚头贵人呐，看得起个啊！
2: 你国民吧，可不叫叫，咋个咋的，顶着一年面子去公公了，学着学着。
1: 不用啊，他现在让个国民吧，可不叫皮。 去人去接不赢啊！
2: 那年轻呐，家家去给给别人亲人，哪里哪里？年轻呐，都是拿给别人亲人。
1: 听妈说，听妈说，怎么了？听妈说啊！
2: 公公啦，有人给给别人亲人，可不是难的。
1: 婆婆错，去人去要给我钱的人啊！

0: 他可是阿哈人，但是人不是不见得大乐队陪给干部把唱对面进行拉扯下。哈哈哈哈哈哈！父母来呀，陪给干部跑马儿，总得没多干。
1: 我过来，你也不去洗米。
0: 就他，两不干东西去，装满头盔装的，有米能土煮土就别特别了点的，两不闲那么累，那把是给的，狂马儿拍下什么穷为难，用钱点场的，泡面团钱点了，难为再过错。

0: 我咋去？我咋去？论不准备的给接不准，办的目击我给白马军随便办的了。推荐宋真干部西部的，滚那茶呀！同时钱都垫不进去吧，他个去！哈哈哈哈哈哈！
1: 可以帮讲大家上去看我有空我穿的得不够各自连锁难玩也不提梦我们把几个小孙辈各连吹完没把陪图吧他路里不听忙人家咱们陪给人不提图吧你还将我擦的切我辛苦
0: 我来人下人下他让他去接个卡给人去那么大我都切完连锁陪路里不及提嘴我呀三月来的呗怕不加去这些话
1: 那谁咱不去陪给接不提我擦的切了人不提样人不点不辛苦
0: 他个哪里他让他去结合卡给人钱呢推荐都他去旁边所用他去旁边这样给太了呀人钱去让了呀公家看这句呢
1: 那第孔我请不错第一天可以帮讲修罪听嘛说我跟你讲这几公主旁边能就躺躺结合我来他的用为他去结合卡只能坑上用具的公司什么责任呢那孔没责任上给没给不用具你也接着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亲给不他用亲求老婆母啊孤家喜悦
1: 婆母呀孤下难的
2: 婆母那个亲舍得他让他去结合他的论亲呢婆母那得的怕嘛作用怕啊恰个起得嘛穷罢了日不听完这么久的婆母日不见提出但你他们躺着起来提出来送来婆母起来个起不赢啊
0: 咦永琴啊干嘛也亲也不求

0: 土地贡献那吧，各争取。可怜，日不见提落这里，却给送在田地，一王处。文娘，婆母落那产了，谁家马背？祖母没有娘，提来谁家将军钱呢？也不冲突，给谁将的娘？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来婆母那里呀，现在听着又不什么去。他那婆母那里呀，老周听着是点头的，怕俺老爹不洗澡多，前到婆母那，祖母乱讲这多。
0: 婆母前不，托这事，他那婆母听清了托语呗，那陪赵妹过不去，托这事说难。
1: 钱呐，用钱去哪个单位呐？
0: 这穷呐，忙个短路单，天天的单没穷呐，啥子？管都上不得，家一在嘛，送家去都下面，点死就急，所以文字图片，他们贴了能够，他就约不去。
1: 贴，
0: 他们贴了能够，他就约不去。
1: 钱的用啊，用钱贴个通头的，今天俺送两种穷的，他们天天贴了呀，几堆穷嘛穷哎。哪里呀？日不天晴，日就的天了呀！他这个人，哈哈哈哈哈！该一论亲，李道走了。
2: 老爷，
1: 那哈那什么那么又嘛大度啊？那么天那个样啊？天那这边啊？那么你下顺境啊？那么接那个？那么那哈那什么？那么下境啊？那么破的？从今我说啊？那么那哈那什么？那么差度？见境啊？那么见边啊？那么那哈那什么？那么垃圾？工具啊？那么下那个？那么垃圾？输一个？那么文字？托把个接那个？那么卡的？就是没接那个？那么地就点个心？哪一家的？工具好不起？
3: 干什么修？
4: 哈哈哈哈哈！阿金干么？

0: 来了，稀客，稀客，俺俩呀，亲姑娘的。
1: 没事吧？过小公公啦，天天萝卜，夜幕眼睛都撇掉，看的人呐。
2: 这个冷天呐，天冷的，天冷的，咱也得要的是个设备。
0: 那他个啥子？俺来修电站的。困难做，困难做，谈的，冲了天数。
1: 啊，
0: 冲了
1: 天数了。
0: 让我。
1: 过掉
0: 看的人呐，俺来修电站的。公公马姐吧，有力气送俺了。
1: 谢长个姐，莫啦，爹不应呗。
0: 别着急，别着急。嗯，老几公主空，公看三当一不能。
1: 三当的，三当的。
0: 对呀，对呀，公公叫了水哥，爹们俺老几公主，小姐有力气长，推到都内，公主现在拆了。
1: 这样给多干了，
0: 莫让伊那公主妹妹宁不一人抓住个。好好这边，
1: 俺这个么，听上何姐公主唱的，你偷在呀？对啊，卡里萨，好啥？这是得来是个对美丽可给给了呗？
0: 哪里？你偏给的？
1: 啦，偏给了。
0: 别个人不得罪，俺可得多比呢。我要了阿玛尼，这是得来是个月，阿玛尼，俺是个月大了。这是得来是的，别介，恭喜恭喜，是个月长大了。
1: 这是得来，恭喜恭喜。
0: 好子，
1: 他去对咱那工作厂给，工作票给奖能给买着了。
0: 他去对，他去工作矿，别介别给给别爸妈找的也不买着了。
1: 谢长个姐，谢。
0: 呵呵子，莫让给俺哥别过下，他当俺恐怕前边该局长去干这个月。呵呵子，公公啦，公公啦，何子啦，去让给爹别过呀，给哥头的。

我就骂了。年南天做的白几只全部的。天内这边年下松开去，下去破张前皮从前雨，此度天气跟别这么松开去，还是光脚下去，破年南了天不点头脚，还是文字素也特别难，看点跟每天了能够应配，干练给娃子脱。

0: 암라
1: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这是的嘞，唱个唱不得奏，可这都该了。别，别，别忘记，痛苦的话，徐长哥，他们的初步也不满载，从少将和将给那个总不多了。
2: 徐长哥，徐长哥，
1: 他个人，他个人当俺走过了呀，从头个笑话别人这边闹，骗子你个呀，骗到全部也不满载，谁长，全部贡献三国的，有数。
2: 住不住啊？那徐长，他个哪里？他个哪里？过来看一眼，俺来收拾车的。
1: 喏。<笑>

0: 터치나.
1: 你别的解脱哩，
2: 替你狂我叫呢，该别不得了。他那这边你想送给结束，破账项目从前难度，怎么进了殿下不送给给了，还是光着下的，光着孙文子吐不提了，说的那个意思，该别是。可以，怎么送给这呢？老几光着我自己吃不得噻。
1: 那我
2: 的啊，这阿妈啦，听我呢，这边。
1: 好好子啦。
2: 孔没干了，你我这可把书票给来了。
1: 他的孔没钱票，加加那么拉哩，等我日不听嘛，这不长嘛，我做不到不哩。但要咱们宋家军呢，老几公主我自己吃过的是，撇清，俺做票了，都够了。我那个人，土钱也过去，难得。
2: 那他个啥子？他的公主对不难给，给可忙不是天经都做么样子？孔没叫家，难看过谁家有的了？
1: 他的卡谁不是家哩？
2: 公墓前边，老几公主还做低头面子吃不起？他抢那小摊，马抢那大的马的呗！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我来管管你，根本要不起难的，我硬生生说个经过。

0: 痛得了。谁让公婆养我这些人的？天地三百，俺爷长安都当我听你。家里垃圾工作，电器修就上没一半。家里贫穷的年代，老在说老出养过我这些的，后天俺来他家用这个事，三百贡献上我的，俺爷各都看着这的，那猪头吧，收我的。
1: 你去了，去了，谁拿啊？

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

0: Layang Kongme Gapabe Ji, Gar Dongzhen Gang, Zemun Sumge Junhe, Leji Gongju Denbar Minu Nyamdi, Tukje Chung.
1: Gongwe Chenpo, Sehje Cheda.
2: Amala, Nga Sehja Shudu, Zawon Minu.
1: Ozla, Sehje Chede Meba Karina, Mongye Sebe Sehja Di.
2: Mare，听见，早晚的嘛的。那你过生日，过我一天啦，土著妹妹就在的，你什么先生啊啦？那，阿妈拉起来，结束了。
1: 那我，怎么送给春呢？他进广州，我记得给妈的讲给多个啦。
2: 他个是，怎么送给春呢？他进我最小就对，听我个，是个听我听我的，搞来看个是，看医生啊。
1: 高中的，土著妹吧，那看这次我最喜欢的，开始工作，我最喜欢都赢了，再不恭喜上我的，论及爱好了。哈哈哈哈哈！我爱看了，我呢陪你结婚，上个节日上，听得来了不是？怎么送给小人？
2: 有样，他进广州村大店里，不用当扎三天的哟，妈的！阿妈啦，弟，那你可算真虚名，你可算真虚不难以。弟，阿妈啦，他进广州空，他老公了，足足了四个月不着，那谁呗？
1: 马瑞，他进广州空，他老公了，就给两三百个要打了。听过那什么？那你可就这么虚名？阿妈啦，那是酒店家的，那酒店家的。阿妈啦，
2: 七上四难的，区别见，送钱干不着，难为，人情目的来主编，听我的。 这几个就跟我妈比赛，看啊看啊，拿出他一年哎，光做煎牛面吧，那肯定是屁股。

0: 己解不空，也都怕过心雨吧，他给去。
1: 他可是区别节目，从前干不空，苦了他呀，现在用的加多点设备，工作空给出毛片都不一样，那么了，简单钱吧，这么的呗。
0: 我没看到，我呢，我当时不得不去一大几人下，等一年去人家，他们忙过去收拾，有一摸年，他进工具去大厂嘛，去哪里呀？学会个也不长，随便喽。
1: 阿莫拉，听。
0: 他年马上长到去哪里呀？许久。

阿妈啦，他这对去拿工具，妈妈能有一张，那这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东京了，我这学校。

0: 你们去那吧，回来前的时候啊，你也跟我请不要，你也先休个辛苦。
1: 高级去！太贱了！大哥马上让他们去学位呢。敌人怎么送进城呢？他去点都别，偷敌的太贱了，阿姨呢？
2: 干哪啦？他的空木船呢？中高位日不是车主能多别？俺最好去空出早晚你呢？借牛面子，你呢怎么送进去呢？我自己学过的。
1: 我那过来看过其他院的，
3: 大哥哪里？
1: 俺见那北京人不干什么当真心看的，看都怕被路里些点都被，空给北京我们这学徒哥送的。
3: 对我这不这么上我了，看了他咋？你那他的哈家看过的，可是看了他皮云呐，那是那点片才买的。
1: 大哥哪里？大哥这些，咱们觉得就不是看过的，也是看了，他这点都被偷的云呐，等多点怕被别个人了。
2: 大哥哩。
1: 空了，特别没意思。撇清，撇没留吧，需要的。
4: 他
1: 哩，空了，特别没意思。撇清，留吧，需要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chip gyu nang gi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生那么错，我们上林业年谈的生活储备来钱的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空票给农村投过去区别，总之该拆的迁移。俺听的来钱总之谈年终收看给三天一天，可是到储备卡多的铺上是谁呢？第二点点，牛股塘那车之前停的是，托住的明了，郎作些别哪准备亏路的难度。 成了点不些雨，米拉里突然马东塘打车一新三开天子给我日节下雨了，杨拉里听你普通英语的美国南这边八十三岁日节下雨，康达里昂听你老脚边了准备落天，俺去车辆几个前途，他一边写写加村南土。
1: 家里会催我，可能是因为开门帘太没事。现在，提前俺去一个男的，女婿有个短辫，头顶开头是巨型。我俩，他今老妈儿陪我，但论点别么些别年纪，这边服装是认真休闲。

天气都我真肯郁闷。天气迷路就差那个搞我唐突狼心，准备通了松尾，弄得这不连蛋心疼。昔日落了家心，南就一了天边，吹了大就天气阴边。落难突破，一激度光，出不见龙马多，送你朝我去。以前以唱个第二季，就写以九月多日季，江北温出去，特别是松土酒汤，可以通对娘松土没有我是冷的月不嘛是。土地内松，且家竹里头为拉的江桂叶花叶，石里头为恰见穷气就不行，你来准备生米娘木叶，扛到那穷被新个干木汤。在咱们那些位，这些中国性，客家了各方面，村子每边，客家的军旅越过再多重点，写着比国家落了转年，不被空闲休几百年，那结果看了定年，零年的南下西渡七的，帮人去就到催行转年，他也一看都比正确，两百三千休几个桥。前辈几点再见女桥，忙我们呢？客家给出土，老金整天约了，陪土老金也约。几点起三位，他对为亲事不谈，他每些节替你诀别，心就不养约了。这龙日龙女的，就说出用钱跟谈，门不头都得的，私心莫跟也约。天心土来个三土钱的，从来捏跟谈。我们啥都所谓啥都不说，来日吃动了就看远，来日看到错我其他人样，天天人年纪没在普通我有堂，错年纪当不可怎么来，零年堂穷面三年纪七八几样没变，既然人气对不打起没事才叫你滚来瞧眼，一那样建议来堂那么个康熙当样，西堂难免看到的样。就这迷信送回去，人畜插袋点回去，给次个性唱回去，陈前陈土写回去，杂志其他人回去，车堂我在约回去，那不六年嘛多儿。他儿他今六不容易，他来托有了，人年纪六米九斤，他们谈给见了我们农民有些住宅乱不谈及。昨天他们在春季这边摘西小。生那么错，空土领给了认真学不呢？特进龙马铺位，但论点边木西边人气接不提起。下面了木土撇糖打给龙马西边陆总西认真学习。洛阳江北苦地寂静，结茬孙秀积累江沿边，端的端边心穷出皮。今年天面苏南来了尊心，各界婆家的错话认为，二个心不常去热窝汤，面端去叠边，下面落叶过最天没一难。早上出上龙子酒精，先头为我的洋人们，再当去登玉林为拓荒去养奴全部，端的端边暖暖了。今年马给特殊特别帮他养母，突然耳朵动了抖音，旁边的宇宙呢，人最近错打没习惯的岗位，人心是对更不能见的，而我准备缩点头准备乐用我们天没一难。天堂这玩儿，以往走那路不路不领土，让给让座这边监督前进，准备小松人不讲的，人车先人走儿。土啊，因素就被老段老妹民间切出样，不与日本三了交劲，没与日本同了大年，穷则轻易热我汤，且是快乐是比平地果断女别，特别汤昔日再一求劲，宁到女不雄心车位，忙往大步也没大车贴银板身。天涯人民同民的罗松一错儿，打给前辈宁的这位总的。偏别来意给我路浪的，我光堂也跟扛个钱儿，光个心恰没有俺娘别，接不前辈养辈，路不断路么了。提前

我们突击枪部江南王的五车派了都这宁面以马个千不行浪擦头所以为新疆长部旅行区这擦位可为准部的那边五车面对托督部的国法地勒索许久来让我记天哪大个样一生隆隆不出呢宁年了这些位接触电车机卡大胖鱼这三个当上龙兄圈了特别门店去吃不下鱼这位依旧被宁当堂下草为卡的鱼菜撇汤打给罗马四位当了酒的所有各位铁架配鱼撇汤打给罗马其实顿中我有一听起每次脚参数表被通证起走了努力部过旁养不起的宁了多别来了一位龙大的杨伟周我堂我为娘姨撇汤今天准备制作一个歌呢唱了准备每个唱部去一个日期每度中的样铁大用手做把人意清洁一加入没做完因为朝下去让人给巧手苦面边点着一卡样竹片撇汤撇汤打给了吗今天准备巧汤巧咱们扛都送的样几三多美堂几切中美德部让团南美图美坡景即以初级前部业中期吃美堂车位他们几张吗宁期为三三期十四年的南南下下图图十四边控制这边来几间技术间堂店内让其美边上部美路美业旅游吃美新图托的撇堂第二天的作为嘎嘎的龙乐茶会切记有种生不其他的用处那么一样其实没多被人多的狼儿脱色的真的三女男体随便一切以八大送的撇汤撇汤打给了吗昔日汤趁着把这个级别推入的机场呢哭了昔日汤拉了女子吐了这位出版写卷一点起八车图算基督切的那么一样等你打给官出车银币一切给弄不捏玩那么捏让了王位铺三起天给这了片堂基督集中起拉着你让给米子蓝布压切接堂全切样子动玩偏不烂的没把准备宁捏心落高位怕们坐切别蓝起动作堂拉三间起米不错三些起七点热落地在这层之堂强在辛苦日难玩洋洋撇堂撇堂打给了吗与对那个日数没办怎么临时不插着日日图通随便写着比这些用数做不住的那么一样杂腿米婆热我米油干涩米桶一切米油尊主米婆为蓝母奶母乳生了撇堂替切记功能这是被你们真用团主被大我真用到那让给电车让给这边蓝了都团起息啊生了不错空图连接了年终学本年撇堂打给罗马西北陆总提议历经的角度他来托救南修建罗马村罗多堂电别国内救助了修的罗马部北尊堂尊主托救给救小托安托巴堂让其女部切托修的短途别门顿修的堂纽格里南就以为动出行救小托都认为这三明白门顿修的人这一北部提升起一个千步系的运力毛无疑对南极国仰慕而且而修生那么错提升起总是一个三列线就咱们大家是一天见呢我们就来见三八头前

在吃的吃炸鸡吧。新推了温泉的温锅汤，开的脚边，吃着也不吃够了，做不吃吃不解钱呢。温泉年代吃成重组汤，推餐米煎了脚头边，干零七锅巴点又不咸。三个人的下面也模特，新竹面到康庄三套这些，团结别特前年中国超市狗集体三能是。因为罗先生陪张军将邓伟谈四兄弟，同他拍松土，中华民族集团创办都是点不足够的，陪个来团去做很多灾难，民族团结去车站落不住他。人类别人，昨晚年过节给结果给吃硬别话他，偏村贵困难别去做给出家他，得亏给苦肉护他对天，米里开给昨晚他，别人俺们这节了滚的单月，偏江苏米里村镇人自动给满四米八满三，两路给两连点不时间些，偏江给俺解说，偏让江江给米里村镇也团给北上开对别随意他。龙阿前举皮被吃过南组队来团体，成功进去两票托九个队员。你当下面你说怎个落实就给不及格，所以呢，中华民族集团筹备主席点头当为超级级作业人员，阿为开始说的。十二队来团体，同面名次怎么样？你把头主管为军统所叫呢？十二队了是正式预备团，成功送给去南部团把签约。第六档送别菜中一年，该用民办推出各局级别冲突天气别托，中华民办集团级级别每日团结也团了滚地单位，结成了春秋九年，承担每日来团结用了滚地单位的梦想点不点也不是。来自重庆的你，该用给每日团结也团结，北上开拓多个铁，开松坦托斯基做准级别，做干苦的天气都困难就不是。从未给国产作为我所内吃不谈，空多千把十九十个亿，年头年少锻炼，等未给国产谈，得才年过，基础学不结结，人数来给拆个新吃不切的，来团长嘛，做干了没个谈，做干了十九七个了谈不了没特别，给人签约。自认去过年，西人托团购七百盘，盆中去冷露间去干练了点呢。明日团长去军心千不提了，梦西点不点的。新竹东部四十千不了，干不足土不谈。你问我检查了也不用啊签约。明日盘将用给四块谈重给团长嘛，该用给明日团长也团去北端块谈重开托对不谈。

0: 中国南北停了钱，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9年1月11日，去年底，我们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威不两错，政不二门。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事，怎么行呢？40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中央有权威，党就有力量；什么时候党中央权威弱化，党的领导就会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难以顺利前进。党的18大以来，我们旗帜鲜明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领导被弱化削弱的状况，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化解了党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全党必须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二，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40年来，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立健全党的建设责任制，对党员和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要保持思想上的冷静清醒，增强行动上的勇毅执着，坚定全面从严的政治自觉，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第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0年来，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抓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作风建设的关键，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整治村霸、营刊、黑恶势力等专项斗争，赢得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拥护。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才能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信心，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正所谓善为国者，顺民之意。第四，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也是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四十年来，我们一方面针对党内不良风气持之以恒改作风、树新风，一方面正确处理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大胆试验、勇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严厉整治四风，发扬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实现党的十九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全党必须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第五，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确保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四十年来，我们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惩治腐败这一手，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力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四十年管党治党的经验深刻昭示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做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同时聚焦突出问题，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自我完善就是要修复机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着眼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善于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压缩腐败现象生存。

空间和滋生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有新境界，永不僵化。

0: 老党的生机活力。四个自我形成了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共产党宣言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四个自我的有效途径。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2017年2月13日。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在去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了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问题，这是有深入考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95年多历史、执政67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个重大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新，以求过为吉，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

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的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无私者可治以为政，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闻过是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现在事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做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党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保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

0: 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各级党委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做到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定。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尽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 为了尽到对人类

0: 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
3: 太阳了，
1: 第二集。
4: 刘老师，
5: 哎
4: 呀，刘老师，您怎么自己骑自行车来了？不是派了车去接你吗？
5: 哎呀，德兴呐，还派什么车嘛？景德镇又不大，我哪儿都熟悉，骑自行车也习惯了。
4: 这样吧，刘老师，艺术家们的车还没到，要不您先进博物馆里去坐坐？
5: 我们两个啊，也是难得见面，
4: 那倒是。
5: 我就跟你啊，在这门口聊聊天就好。
4: 好啊，好啊，
5: 德兴啊，这些年你在国际上得了那么多奖，而且很多欧洲皇室还会专门定制你的陶瓷作品呢、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放下在海外十几年打下的天地，把整个事业都搬来了景德镇呢、
4: 啊。刘老师啊，我是喝着昌江水长大的景德镇人，走出去，就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回报家乡。更何况，景德镇的水和土，那可不是一般的水土啊。
5: 对对对对对。哎呀，德兴啊，这次政府举办的国际陶瓷艺术研究会，我是真没想到能来100多位艺术家呀。
4: 是啊是啊，
5: 你的能量蛮大的。

0: 是啊，那艺术家们都是冲着景德镇这块千年的金字招牌来的，而且各级政府都是大力支持，这才能使得景德镇重现生机。其实啊，您还不知道呢，很多的艺术家都是冲着您来的。哪里来的？哎，刘老师，
1: 哎，这些年，您对出土的瓷器和瓷片的研究考证，在国际上的反响很大。
0: 哎呀，我嘛，只是出了几本书而已，做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2: 您从这个小镇发出的声音，全世界都听见了。哎，守望千年，创意未来，光这个主题就吸引了海内外爱景德镇这座城的人来了。哎，你看，车来了，
3: 车来了。
2: 哎，
4: 东方来。
2: 哎，
3: 艺术家们，
2: 我都给带来了。
3: 不就啊，我们大学，我们是呢。你好，
5: 欢迎来到。
6: 上午啊，带嘉宾们参观了雕塑瓷厂哦，艺术家们有很多的感触呢。
7: 是吧？都期待着来玉窑博物馆呢。哎呀，
8: 欢迎欢迎，欢迎各国的陶瓷艺术家来博物馆参观啊！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哎，李老师啊，这是法国来的艺术家艾拉，
6: 我当然认识了，我和艾拉可是老相识了，艾拉对吧？
7: 哎，对对对对对，李先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6: 是啊是啊，好久不见了。
8: 你在我来到景德镇，让我最尊敬的是什么？哟，
6: 是什么呀？
8: 是街上巨大的卢丹陶瓷竹子，高的有5-6米吧？
6: 对，
8: 那却快2-3楼高呢。<笑>
6: 是啊，艾拉，比那个大的镇长还有不少呢。
8: 哇，厉害呢！我之前在欧洲做的最大的陶瓷是具有2米高，那么大的陶瓷作品是含有。
6: 挑战的，当然了，艾拉，我跟你说啊，这里的陶瓷技术成熟，而且分工协作特别合理，很多人呢从事单一工种数十年之久，还能够在一个生产体系内和别人完美配合，这个呀和西方的独立陶艺加工作室大相径庭。
8: 那我多少年一直想做的作品，在景德镇就可以完成了。
6: 当然了，艾拉，你绝对可以在景德镇试一试。
8: 哇，那太好了，
6: 绝对的。
9: 刘老师，这位是来自日本的阿布先生。哦，你是刘先生吗？哎，你好。我觉得这座城本身就是一座活着的历史宝库，我注意到每一个桥柱上都有一个雕塑的工匠。哦，
10: 那是景德镇传统的72道工艺陶瓷雕像，所以啊，有72个雕塑。
9: 请稍等一下，我读过你的研究著作。
10: 哦，
9: 刘嫂。
10: 我是慕名而来的，这些书对我们研究中国陶瓷文化的演变很有帮助。能不能请你给我讲个名？拜托。
9: 当然可以。哎呀，谢谢你能认真研读着作呀。
10: 应该的。请问你的名字是？我的名字叫阿布吕。
9: 另外，稍后我还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
10: <笑>
9: 好啊，好啊。那我们可以进到博物馆里面。
10: 边看边讨论。Oh,
11: Master Lee!
12: Hey,
11: finally,
12: Jonathan,
11: 又见到你了。你也来了。是啊，在美国跟着你学习陶艺的时候，总听你讲景德镇。So I'm here. 在景德镇，我发现中国人真的是有功夫的。
12: 怎么了？我看到一个人用肩膀扛着一个。
11: 那么长的板子上面放着8个陶瓷的大碗，他们走的又平又稳又快。Master Lee, can I stay here? 我要好好的学习这些景德镇功夫啊。Jonathan,
12: 欢迎你这个美国人留下来。我告诉你啊，这里呢正在规划建设艺术家驻场工作室。Oh
11: great, I'm in. 我报名啊。好啊，好啊。
12: 我也想报名。好，好，好，欢迎各位艺术家踊跃报名啊！各位艺术家，这次呢，请大家来，是在景德镇建镇千年之际，为我们贡献智慧，把脉会商景德镇的未来发展之路。
13: 好，
12: 这样吧，大家呢，先进来参观，后面的论坛咱们好好交流啊！来，请请请。
13: 请大家跟随讲解员进馆里参观吧。
14: 好，大家好，我是讲解员，请大家跟随我来。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请。
0: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参观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瓷器是我国重大发明之一。提起中国的瓷器，人们就会联想到世纪瓷器景德镇。请大家跟我进入文物修复区。
1: 刘老师，
12: 哎，
1: 您稍等一下。这位是来自德国奥森巴赫艺术学院的教授汉克。
2: Hello, sehr geehrt.
3: 你好，你好。
1: 他带来了几块海捞瓷片，希望能够复烧。您看有没有可能啊？
2: 刘先生，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只有找到你，我的愿望才能实现。
3: 哦，是谁让你来找我啊？
2: 他叫嘎俊宏，他说你马上就要去英国讲学了。
3: 是军红啊！哎呀，是啊是啊，我呢受邀去大英博物馆讲课，明天去英国，然后去几个欧洲国家交流。
1: 刘老师，您这是成了空中飞人啊！
3: 哎呀，是啊，我年岁大了，其实啊不愿意四处奔波，但是一想到人家看中的是景德镇深厚的陶瓷文化，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对外讲好中国陶瓷文化的故事啊！哎，汉克先生，把你的宝贝拿出来，让我看看是什么。
1: 汉克先生，拿出你的宝贝吧。
3: 哎，这个应该是康熙朝青花呀，你怎么会有了？
2: 就是小的时候，听我的爷爷说。是从怎么的搁在包好中打捞出来的，现在传到我这里尝试过修复，但是不成功了。
3: 我们这些年呀、一共抢救历代地下古瓷片30多吨，已经修复的陶瓷文物多达1200多件，大部分啊是罕见的陶瓷珍品。哎，你看到的这个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啊，都是专业人员修复的。这里的文物修复师一定可以实现你的心愿。
2: 太好了，刘先生。
1: 汉克先生，景德镇你不会白来的。
2: 另外，我这次还带来了9个研究生，能不能和这里的青年艺术家交流一下？
3: 太没问题了。你身边的这位年轻人就合适啊，东方兰，他不仅能给你们当翻译，还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老师，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1: 欢迎汉克先生，明天到我们湖田去看看。
2: 哦，好呀 ，That is super。
4: 易老师，我也想报名驻场艺术家。
5: 你要报名驻场艺术家？好啊。怎么，艾拉，你不回法国了？
4: 我发现景德镇是陶瓷文化最丰富的地方，陶瓷工艺最复杂，是全球唯一的。这里有我喜爱的陶瓷，我要把这里当我的阿哥故乡。
5: 好啊，艾拉，欢迎欢迎，你呀、就把这里当家吧。
3: 哎，是谁要把景德镇当家呀？啊，
5: 刘老师，这位啊是来自法国的青年艺术家艾拉。
3: 哦，你好啊。
4: 你好，你好，我想问柳先生，这个青花罐子上画的是什么画呢？
3: 啊，这青花瓷上的花卉纹饰啊，充分发挥了蓝白的艺术效果。在元代的时候啊，多以莲花和牡丹为主，其次呢是菊花。而这个元青花蚕枝牡丹纹龙耳大冠，它的主图案呢就是牡丹。
4: 那么环绕牡丹的五瓣形小花是什么花呢？
3: 那是鞭饰。有关专家论证啊，这个花的别名叫摩卜花。
4: 会不会是景德镇的栀子花？我看的挺像的。
3: 啊，你说的是栀子花？是挺像的，是挺像的。
6: 山栀子花，山栀子花。

0: Oh, wow.
1: That's amazing. Amazing. That's breathtaking.
2: Yeah. I'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that.
1: Yeah.
2: Amazing.
3: Oh, 汉克先生,
2: 你好,
3: 欢迎你和同学们。
4: 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你好, 你好, 他们是做什么?
3: 他们呀, 在制作手工拉坯的茶具。 喝茶呀, 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习惯。 这边呢, 都是做好的素坯, 还有颜料。 汉克先生, 要不要试试啊?
2: 来来来来,手上沾满泥, 扑了, 我一想是在电脑上绘画做设计的。
0: 东方老师,现在电脑上也能画,机器也可以完成,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手工技?
3: 这是个好问题啊,我的个人浅见,技术参与到艺术创作中也是一种潮流和趋势。 每一代人都在探索前进的路，但是艺术观不能只停留在追求科技的层面，那样容易千篇一律。对于喜欢的东西啊，应该创造性的去表达，在趋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东方说的对。
4: 是。
5: 是。
3: 老师，我也想在这个树皮上画。OK。是。啊，可以的，可以的。 这是专用在瓷泥上画画的笔，这个颜料啊，就是青花料，也有别的颜料。用青花料画，
0: 然后烧出来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吗？
3: 对，是的。
4: 青花瓷。
6: 哦。

0: 也会唱青花瓷啊
1: Yeah, natürlich 哦有意思这个笔很特别
2: 嘿老师画好的被子能烧成刺吗
0: 可以不过还需要上釉烧呢可以拿到景德镇的公共窑有传统的柴窑也有电窑和气窑如果你们能多待几天啊就可以把烧好的成品带走了
3: 哎呀可惜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4: 同学们我决定了明天不走了我们留下一周
5: 东方请给我一支笔
0: 汉克先生终于决定要动手了
4: 是强大的诱惑
5: 请给我一个苏北杯子
0: 好给您您打算画什么呀
4: 这是我的名字 Unc Gudeling 然后我要画上我家族的徽章
2: 教授的家族过去是德国的贵族
0: 哦汉克先生你画好后我帮你烧你就拥有了一个属于你家族的杯子
4: 不是一个是一百个
6: 哇哇哇哇哇哇哇
4: 我要用你们的传统工艺烧制出来可以吗东方
0: 当然可以没问题
4: 谢谢我打算运到德国
0: 汉克先生运费很高的不如你干脆在德国定制
4: 那这块杯子用的是你们的配方你们的工艺最重要的是设计和情感都在景德镇我宁愿多花费用也要在景德镇做
0: 确实高岭土加磁石的二元配方只有景德镇才有这一百个带有家族徽章的杯子我一定请最好的师傅送进窑里烧制
3: 不就是放进锅里吗为什么要请师傅
0: 景德镇传统工艺里面最后一道工序烧制时的把装师傅非常重要关火眼长火候等其实我们把作品送进火里后就是等于请火焰参与了最后的创作师傅们习惯于烧窑之前祭拜火神窑神
4: 火神在哪里
0: 景德镇有烽火仙师神庙窑口还都有火神的牌位和雕像呢
7: 所以火神爷在天上
0: 对
4: Everybody listen to me 接下来的一周无论你们是设计还是画图我们一起向中国老师学习陶瓷工艺和中国老师一起联合创造计划式作品
0: 真是太好了我们相互学习你们的设计一定能开拓我们的思路今天就开启中德年轻人跨界融合的创作吧
4: 是的我们要把战国运回德国展览
0: 好
3: 嗨不好意思哦请问你知道烽火神庙在哪里吗
8: 哦知道顺着这条青石板路往上走再穿过一条花色磁石路转过几个大青花瓷瓶然后
3: 我都听晕了啦
8: 算了你跟我走吧我就是去那里的
3: 好呀谢谢你哦
8: 不客气
3: 你是哪里人啊来旅游的吗
8: 不是我从北京来你呢
3: 我来自台湾
8: 哦
9: 喂尹青啊哎呀尹青你爸爸知道了他要跟你说
8: 爸
10: 你怎么想的啊你居然辞掉了北京研究所的工作跑到景德镇你这叫不务正业你说你啊好不容易从世界名校学成回国进了人人羡慕的好单位才上了三个月的班你就辞职走了你
8: 我想要把书本里学的知识带到实践中创作出我的艺术品景德镇现在有几百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及欧洲各国的陶艺家 在这里能听到不同的艺术观念，观摩不同的创作手法，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0: 行了行了，什么观念的风情啊，幼稚不现实。你告诉我，你怎么养活你自己？
8: 我已经取得了创意市集进场的资格，明天我就可以到创意市集上摆摊了。
9: 哎，什么摆摊？不是，你拿过来，我跟他说。哎，喂，尹青啊，你可没跟我说你辞去北京的工作是为了到景德镇摆摊去的。哎，你说你在一个小县城里摆摊，那朝不保夕呀。
8: 妈，不是小县城，是文化名城。
10: 简直是胡闹！我告诉你啊，要么回北京，要么以后就不要回家。
8: 爸，妈。
3: 不好意思哦，我刚不小心听到了，原来你也是被这块陶艺圣地所吸引，从大都市跑来的哦。
8: 哦，我是伦敦艺术学院毕业的，已经来这里一阵子了。
3: 为什么呢？
8: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去，望着中国馆里琳琅满目的陶瓷珍品，我就想啊，他们几百年前万里迢迢把这么易碎的瓷器运到了自己的国度，而且最初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享用。
3: 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可是奢侈品呢。
8: 中国的百姓早在唐宋就拿它当日用品了。哎，你知道号称德国景德镇的是哪儿吗？
3: 我知道，哎，叫麦森。哈，
8: 可以啊。哎，我去过德国麦森公司，其公司历史陈列馆的序言开头就写着，瓷器起源于中国，我们深深感谢景德镇。
3: 我还知道哦，在德国的古地图上，中国只有三个城市：北京、长安和景德镇。
8: 对对对，在那些地方啊，我才开始对景德镇充满了敬仰和期待。哎，你知道吗？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来这里学习的。
3: 我也是带着朝圣的心来找灵感的。我相信，在英文世界当中，能够以陶瓷命名一个国家名字的地方，一定有它非常深沉独到的魅力。
8: 说得对。我已经在这里拜师学艺了，希望你也能有所收获。
3: 一定会的。
8: 哎，到了，你看那个高大的雕像就是火神，也称窑神
3: 啊。底座上有火神童工传，哎，神姓童名冰，字定心，姓刚直，时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笞，或苦积累。
8: 神恻然伤之，愿以骨作心，聚月入火，一日起窑，果得完器。
3: 天哪，真的有火神这个人呢。
8: 500多年前，他慷慨赴火，一跃封神，以自己的高于骨血为柴，终于烧成了朝廷重器，绝世大龙缸。我学烧柴窑，自然是要来拜火神的。
11: 明天就要烧制我在这里设计的第一批勺子了，请中国的火神保佑，请西方的火神 Prometheus 保佑。 May God be with me. God bless me.
12: 阿弥陀佛。
11: 你们刚才笑什么？
3: 你到底是在拜谁呀？面对着中国的烽火先师，又是普罗米修斯保佑，上帝保佑的。
11: Prometheus 从天神那里偷到了火种给人类，所以他在我心中也是火神。
3: 你是哪里来的？
11: I'm American. 你可以叫我乔纳森。 Nice to meet you.
3: 你好，我叫陈欣希。
8: 你好，我叫宋引清。哎，乔纳森，你的三炷香是中西合璧拜火神啊。
11: 我看到景德镇的餐具勺子，无论大小都是一个样子的。你们看，我手机里的设计，这是我在家乡设计比赛中得奖的。我带着这个设计来到景德镇，在这里用这里的瓷泥和工艺烧制，也是中西合璧啊。
8: 没错。
3: 哇哦，这些勺子的形状好奇怪哦，色彩缤纷，也太好玩了吧。
8: 哇，大如船，小如豆。
3: 这个是勺子耳环，哎，有意思哦。
11: Thank you. Miss Chen, 你要做什么？
3: 我家在台湾阿里山有一大片茶园，我们制的茶有三年的、五年的，还有十五年的精品茶，那可是冲泡十几遍，口味也不会变淡的哦。
8: 哇，有这么好的茶？
3: 当然喽，好茶还要配好茶具。我心目当中最好的茶具一定是出自景德镇的，这里有最好的工匠，最好的烧造工艺。我要设计制造出最美、最适合我家茶的茶具。还有呢，应该如何去品味好茶，我也很想讲给大家听哦。这就是我的心愿啦。
8: 哦，是这样啊。
12: 了解了解。
11: 啊，宋，你呢？
8: 啊，我之前在欧洲学习艺术史，常想着怎么能把传统中国画和陶瓷技艺与西方艺术理念相结合。中国宋朝是古代艺术成就最高的时期，我呢，就是想在瓷上复现宋朝画家的作品。可能我不如古人画得好，但是我想把它们临摹出来，烧成瓷画，挂在自家的墙上也好，摆在客厅也罢，让传统艺术以一种新的面貌走进当代人的生活，让艺术生活化，让今人的生活艺术化。
3: 真是太棒了呢。
13: That's amazing.
8: 不过理想很远大，现实很骨感。我现在我只能边学边做日常的小件瓷器来维持生计。
3: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
8: 哦，好，那我手机里有。
3: 嗯，
8: 你看，这是我设计的以景德镇山上的栀子花为主题的系列杯子。
13: Wow, that's beautiful.
3: 好漂亮哦，器型也别具一格哎。
8: 嗯，
3: 可是我在别的青花瓷上看到过类似的花型，都是白底画兰花，你这个图怎么是蓝底白花呢？
8: 栀子花本就是白色呀，
13: 以蓝色为底，更加凸显白色的纯净和花的形神之美。
3: 真的耶，比真正的栀子花还美，就好像香气都飘出来了呢。
14: 哎呀，蓝色为底，绘上白色栀子花，这不就是如玉想要的吗？这个小画师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人。
8: 哎，国际陶瓷大师论坛要开始了。
13: Well, let's go, let's go.
3: 一起去，一起去啊。
14: 哎，别走，别走啊。年轻人，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们，哎，你们听不见吗？年轻人，听我说。
15: 刘先生说，这水对声是景德镇的心跳声。佛祖啊，你能听见我的心声吗？我愿用我守护景德镇500年的功德，还人世间3天的时间，为我的如玉烧制一个山栀子花的瓷枕。佛祖，让我了却心愿吧。
16: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

0: 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成、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运、万书欣、李昭义、李宇峰等。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江西蒲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우즈만 사구이 다가르슈니 오젠 젠종고 추규르 지구 침부치 신규 차제니 니도 니서줄로로 다가르슈니 오젠 젠조기 젠두르 남잔 콘스 토마르큐르네 올림픽이 카르티토 튕규임바시 카메종기 제사 야원데르 슈노 로드리기 님법 솜진 닝슈난기 리샤오롱기 폭튠 시범군규르 총리 전일 왕위 쿠즈르 슈제 칸시 유바시 공기 차제니 류중타 로중 인생기 규제시 임버티 전일라 정규 치다 롭총시 제부시 공기 샤르조 제니지비 류제티 캡데단니 사니티기 슈누 티웨마웨 셈난기 링자 최토비 저와치기 유 탄자니 칠림 마저로 락제 타 토담 로블링기 중루 상하나 접딘 토 체진눈비 자 차신유 아르간 토담 칠레기 탄자니 페메 로마 사이니 이 쇼고 십십도다 정신유 사이니 이슈군이 니도 니스주 르다와 탐보롱 고츠비 중탄 냠레 유저기 남잔 시시 사이니 츠비 중구 마젠 왕라기 닌더라 사네디기 기주 니슈르 좁티지기유 공기대나 심세니 미다 미와른 지투치비 제삼시시 로마스 징네르 귤륜 톱체 콘즈 제슴자네 유저르 체바타 체그 뷰제야 대단 쳄지 레스조시 루시지타 쿠즈르 야단지 칼라조즈지소 파르다 레와르 치자치비 님구이 대다리 미규무 대다기 균딩기 초와천네 중국다 에비지기 와르기 균체 메비 제슴응원신 유버시
1: Senegay ki kesa, Dakar ki, Mubakai Taju Kangtu, Chukutsu Banjine, Subu Shin Ceta, Subu Ji Ce Jie Xin Yue. Ne Xin Xidu, Mingne Cengka ki, Mienbe, Mixi Ru Mila Zumu Zune, Ngan Yu Rinbu Chidun Chi Xin Yue Bata. Cengka Xenda ki, Mienbe, Lo Wo La Dine, Chibi Nalam Ta, Nakung So La Dakjian Chi Xin Ba. Bangne Cengka ki, Mienbe, Chibi Bakbe Ni Cui La Da Xin Ba. 级别参考给面别起不错堂念图给着学不错其心于不是给及主机级别推进给恩诺不多斯内给了若干其看中国面具如看你是自己别特助康体的具体特助给着给屁的密塞起推进老大的人意了王为地坛一餐行这不是 他听给文革面具体特助康体给古鲁瓦萨的奥义前二中国面具如看了正别称意积累穿行事 Kwanki Yikina, Zhongkui Mienbe, Sanetike Mangchoki Ditan Le, Legi Biuwe, Ningdob Le, Minam Yimun Giweba Sikdu. Mingar Tachu Kangtu, Chiba Gyeju Gyebsi, Nyarca Chie Gyebata, Chukutsor Tuga Tan Gyujim Denbe, Suri Dagje, Medanwe. Zhongkui Mienbe, Gyeji Chibi Tuchin Chakni Gapsu, Tachu Kangtu Yongne, Chukutsor Wengen Mienju Chie Gyu, Rewa Nenglu Kui Gyebasi. 明人娃儿空气丁书了连接穿越境到王阿别次宋就所记您听阿住中国面具如卡特住康图用年出国措施不用人测他明细了当下切不他王不爱地谈他如不擦弄所给您催了催活当下签约不行面具如卡起级别空内参加他级别期内参加余内参加帮内参加明内参加所其参 面具亏除做不谈这当在谈地当接报前这脱过席这切不是特助康托年数前边起不提的罗尼呢举不起牌的言行罗那中穿谈给这四部学米托别出国卡机了面不去当在其学托老的谈做明明案什么所动过月昨天脱过起过别你催车个面不去一餐难大给面集体几年切地不用啊这个月面具如卡起入边 蓝金开业，文革面具切擦剂，让所有脚步性命。面具如开启，特助开启出库仓马，日日新地毯一擦岁月。面具如开启，出库仓买地毯捏出了新年，军队按当在前的，写到从未捏断了得断脱他们这个银饰送不他。开的，俺为面具切过一次，三年地给面康团，推脱多集团这个银。 天天当街听记者马赛来请去松江西家日记送去不是，结果被越拖面具如开启特多，特助看了人民案军车免责这天，级别军丁去内江过去来团民呢，同内西瓦谈这，牛肉狗子女去松江前呢，来团民的谈出国错了，六年拉苏车去没车去不是，七八车被密集抢救级别，村里开队车这去。 年规这些给不够，起不出明细松江开始在写着街道投票，扰人切又不是。 特殊抗体列团民呢，法图一，他定给文件面具呢，起来参看忙不脆预备，看错了军图图南出没被级别的团体内团卡级西多图表了，让人图表，结果这组也不切图表，俺最中规面板突击去学个人，来请中路苏瑞克南团俺为西多图表人员及所有不是，特殊抗体内。 是那个福建创作的中国基层团作的先头革命，你断切不是行不通。中国是那个六十九几天面具入卡，看你是自己吧。福建新青年也不是，南京开业，福建去创办蒙古大内特殊看做不通。福建革命被女秀与贵面具几个月，俺最艰苦个地摊团内七八岁团亲了，顶着学个人写送也不是。
0: 你家的三个月被布隆迪、布吉布伦阿迪、木板达总给中国肉球的行列别团的内属密集给顶着切过席地，各顶比中国胸罩前面落里切个周边，再过了半步切一步时，切过过初么他，阿东给九拉三个，布隆迪给他的给崔氏松丁给全界群内吕布贵新，阿东说了，穿着了落里裙为各种抽象的切不切群。 在国托布隆迪的家对中国胸罩切莫完，中国胃疼，布隆迪哭流疼，新来谈着来不长给来着，别都以娘们托，带身被老几人，军队穿着地不足贴不光呢，来个也不切给米给的娘们得不了，吃个这又不是，别都以吃个这边在国托，中国肉球切比新来别团的那个肉球王去，穿着给团不。 天眼强用，几千人的盾松身不难，他家几千人的盾就能交松把的趴的越级点头。布隆迪他中国新来娘们来了，冲这神速吞不透难，几个人不用咋着，指望我不切远。中国唯一，中国新来娘们来了，冲这有多少我逃不脱，军队求这地走脱，为这别团创作组军体，炸弹产生我在退不预备，瞧你不用母体娘们来顶死不当年。 中部巧用给特区肉链之外，军车没把它给人们塞不了里去了，军队同军日外有些松动。布隆迪尼，FGG，为啥的军队内不谈？几个给啥子恰当，人给苏丹这位，FGG人些就个又不是。新来尼，布隆迪改天团来人不谈，中国师兄给年冬过了年松，俺几叔布隆迪了，肉球的切根，托了们新来日记开间给做中卡出个俺呢。 布隆迪瞧呢，为着恰下了官地动瓦谈，昨日定价的米菜，我们就用了夹脚切鱼。这个米比拉丹之内，酿米切比我，说些天，昨日官不呢，多个人怎么个巧说，决心预备，给得三百片新鱼。第二个得问你，从这日康熙一南，团部看着多，内部内政我土办些不少给吃完了，吃个周边再归他， 三年地的米草给过了位，中国布隆迪的肉球切片新来日记开间草中给组长杨华德以那段日日新的两卷南院。杨华德以，年冬将我来弄过了，布隆迪人就个三年地的从这团来了十余新卷团，得不出其他几率，也不少跟真龙忙不切呢。团部没话谈，偏这些吧，永不没我少给干那吃的，忙草给细节多个那段，他就搞我的去了多。 第二个案子，布隆迪的肉球切片，新来来自南美边为团员跟国组织是饮食吃的来源。杨华得意，中国布隆迪的肉球切片，新来日记开间做中去，年冬卷我了内送，布隆迪的军队穿着给出的全国做不通，热锅的马尾立定他，十三间给他们举，中国军队穿着地主头面，罗里穷月。 日记开间操纵起，特同三年天的冷西塘，十余七斤的西醋的，半个类型，全部不到位。南国的山卡顿，从这特别按点数切片，布隆迪尼三边南人才有点不来特有了，让他们切有钱，我就难远。罗主任白尊切不与日记开间操纵起，三年天个了，军队穿着地主给别团创作定居团主，转入切不谈。 三年地给巡逻老子你吃不加的酒，所用钱又不是。别团创作另一个创作初步内容为，你们来看跟干部的话，一些没了满的意思过不了。中国新来日记开间给军队穿着开的用嘛是，俺们初步满加了达到七百得了，新女衣柜提到了也达到七个月的限度。别团创作你吃我，有没体外忙为？ 军队穿着了，做完全部一年。军队穿着地不足七百余，做完六十吨余，日我讲又不是。老子把土瓦机来一组一。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关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那轻松轻松俺你听的里程期做工作给去行提人规模没退提连接错别人工作他们作别杀土给这难别他们对卡温馨工具车前同步卡机俺就是个行天涯土热顿别拿松针感觉轮部日不见该东间拉索大伯给茶汤给着给给色长安土给别该说中不堂不定看能不顾地羡慕温馨工作给别最慕弄而当心给客千不喜喜轮不难轮部该东间去日半行上心天天汤去空面羡慕特级温馨工作体松间感觉最慕点场所

0: 这这这这想成了，吕七连杰，叫我出兵难打。吕七连杰，叫我出兵难打。吕七连杰，这那谁啊？这不拉最近了，我差点被灭到边牧冲突啊！这那谁难打？
1: 莫擦去，莫擦去都去！你他妈的，别怕站到了小区学姐单位，那群为什么没到停车线吗？他立马是监狱们！哈哈哈哈哈！我呢，我擦去不了，替你让谁接口？俺来偷袭用的，当成让人打。
2: 当然的，
1: 今天俺去给车，估计三当用的，当成让人。
3: 刘金那不走，去哪走？跟我呀，我去谁哪打？
1: 可别三走到哪，替你这么干部，那么就明了，娘给。
2: 看人。

天天南克我拉唐行你为啥我唐聪明为你教为错但我也命我灭到别个事总当结行爱以错速写天州通会爱以一往错记前面别们该不冲突过了乱把南北的春门南土就

0: 哎，那种我们激光的，我咋去喂？灭头别骂住，哎妈，听着冲那我咋去？听明白吗？干不听冲呗，有点看人，看那出门呢？
1: 各说。
2: 帮你拉拉妹妹，再别冲，天气三度大了，天呢？这是电锯车吧？慢慢拖，铁牛肩部、眼狼肚、芝麻胳膊、脑锥你的，加当排部三毛臭米当，他的拉羊肩部拉肚，面到白马冲不提。
1: 阿提，
2: 加那老鸡，狼锥没那鸟。
0: 哈哈哈哈哈哈！热情搞我动身了，听人苦路妹妹刚没提这，没熟悉，肩部拉错，面到冲不他，加也三毛怕了，提这叫我是抢阿远了。
1: 提。
0: 大当国唐代总理啊，水来西北光州西院，水来西北呢，全党都冲呗，免得别忙死过去。
2: 三亩地拆了呀，
0: 三亩地拆了呀，温西光州，
2: 看那啥，看那啥，温西光州，
3: 温西光州。

0: 连线所，
1: 老友，
0: 那好了，是不？那么接吧，那么送就个打你个那么爱个那么干心个那么打打，就来个那么破你个那么打，打上俺家个那么打不打你个那么心我个那么目的人去俺那不拉手阿别个那么，黑土个那么人不接一个那么看了个那么白嘛，人家一查过阿别个那么接过么就来个那么不就个一别个那么，那好了是不？那么这样个那么你们三大个去那安大个你，这让你个那么至少安这是一你们拉你个那么，连线卡动在大街边碰见那么了呀，给场两把白酒。

0: 我说，连接呀，不上当的，
1: 高级去，
0: 两千卡动在了，来。
2: 大唐红毛了，不要去，是因为目的了，说吧，彻底肯定就是呗。
1: 再别错，亏别千里面吧，彻底推上虚实。
2: 第三，松江干部三毛日记微信公交，点了陈菊堂去，人年拿错老总去，七十趟便叫肯吉田，偏给千百用完，独断千百降低，独断竹菊中华短边那，两百个东京去，各样唐林雪。
1: 再别错。
0: 土地早晚能马上去，亏办去，该叫我浪的，那告诉记住，徐总，乱心了，开场都拍拍车里呢，跟这儿工业企业车是呗，这个去努力马出，马弄我哪去？他把都工业车呢，点个位置，我哪去呢？我一个人干啥说不定，可以不行，朋友呢，去工业点点水土些。

0: 我们去看东家了，真不错。那是绿阳前面都抢位，一到东家前面，送俺去这个西镇的呀，给你二度，公主就陪伴他，公西镇的西国去，俺还三个在西边的，点点全都过去。
1: 全部，各进去。

0: 我们来接工就空你，心上没到，别没来讲啥。谢谢云爹，龟来那个月，土生上新房了，早就见院长，他们他们谢谢俺，那么人家用不用打。
1: 他啥呀？

就他，两部街东镇去，充满特贵装的，有米能土猪土猪别特了电梯，两部县南列，南巴街梯，狂买拍下什么穷玩呐？用钱点张贴，破门吞钱点了，南门再过错。

0: 我咋去？论不准备的给接不准，把的墨迹我给白马军随便背到了，头也送这干部西部的，滚了他呀！东西钱都垫不进，又把他个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그방장다가삼추강을공모촌에대가외거칠레숨나와대부티몽원바기가셔숨보로가련추와메바피토바탈로리버탱망쟁장상마베기른부티토바니하장오사르치와시고
1: 오네레샤레샤탈란타시게가카글런치남당아우독체브네송
0: 벌르리버지티즈 아야 삼유레데베 밥자치대송아
1: 나슈이장거체 베기제부티 오사르치라 른부티양 리버딘버식도

0: 哎，开班讲，学最听嘛说。我跟你讲，老几公主，旁边人就谈，谈结了，俺来讨价用为，他是结构卡，只能坑上用具的，公司什么在不赢呢？那孔妹在这上面没结不用具，眼睛是。
1: 哈哈哈哈哈哈！前头老几去了马天街，用起阿们那雅典真学习，哈哈哈哈哈哈。

0: 亲给不他用亲求老婆母啊顾家许愿
1: 婆母呀顾下难的
2: 婆母让个亲舍得他让他去结合卡个论亲呢婆母让得的怕嘛作用怕啊恰个期待嘛穷罢了如果听我这么久记婆母如果今天做的但你他们躺着去被推了送来婆母吃了个钱不赢啊
0: 咦永清啊干嘛也亲也不求开个土鸡公司那吧更真气婆母日不见提了这里却给送在田地一王处问娘婆母落那产了西家妈呗祖母没有娘这里西家将军前呢也不给冲突给西江的娘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怕我落地不洗澡都切到婆婆上祖母乐见这都
1: 婆母切不托这事他你婆母天前的托育呗那婆婆找没有过不起托这事说难
2: 钱呢用钱切让个代为呢
1: 这么穷呢妈你对了的天地地大么穷呢那就光都上不得家一在嘛送家去都下面点死就急所以问这托讲他们提了能给他就约不起
2: 提
1: 他们提了能给他就约不起
2: 钱的用啊用钱提个通队的这里你送两种穷的他们天天提了呀几个穷嘛所谓那里呀日本天津日久的提了呀他这个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
5: 好请开门

0: 气了，稀客稀客，俺俩呀去丢男的。空没事不？过小公公了，铁的萝卜，节目爱听多别的，看你呢。
1: 这个冷静男，天然的清男，哪张也点我的手机，是不？
0: 那他个啥的？俺来水电站的。

0: 错。
1: 可那这谈的，冲了天数。
0: 啊。
1: 让我。
0: 冲了天数了。
1: 让我，我就看你呢，俺来修点账吧。公公马姐吧，有力气送俺了。
0: 谢张哥姐，莫了，爹不应呗。
1: 别淘气，别淘气。
0: 嗯。
1: 他就光着空，光看三当一门呢。
0: 三当日当，三当日当。
1: 怎么样？怎么样？公公叫了手脚，给我们俺老弟光着，小弟有力修账，头大肚呢，光着现在吃了呢，借用给他俺了。
0: 莫让伊那公主妹妹宁把伊里抓住个，哈哈哈哈哈哈！好好这边，俺这公主抓个，你偷摘呀？对啊，卡里萨，好好萨，这是得来是个，你没人可给干了呗？
1: 大人，你别干人，
0: 啦，别干了。
1: 这个人不得罪我可得肚皮呢我要了阿妈你这是得来四个月阿妈你我四个月大了、
0: 啊、
1: 这是得来四个月的配置恭喜恭喜四个月长大了
0: 这是得来恭喜恭喜
1: 好
0: 好子他去对咱的工作超给国土配给咱能给买着了、哦、
1: 他去对他去工作空配置配给给别爸妈找的也不买着了
0: 切咱个切切子莫让给俺哥别过下他当俺恐怕前边该举着去干这个月子
1: 公公啦公公啦好好子啦去让给别别过呀给过头的俺什么就俺了
0: 你能天做的别记着切不得的
2: 天内这边你下送给去下期破绽前皮从今雨此度近期近皮咱们送给去和及公主下体破年南了铁铺点土酒和及文字素衣特别难开店给每天了能够引皮干练给我儿子托

0: Amla,
1: Joshi, 唱言党按住我了呀，从头个笑话别人接不赢，骗局你敢呀？骗到全部一把马菜，谁当？咱不共产党的元素，主不独啊！
2: 那徐长，
1: 他
2: 个啥子？他个啥子？过来看一，俺来说这些的。
1: 我。

0: 터치나.
1: 你别的解脱哩，
2: 替你狂我叫呢，该别不得了。他那这边你想送给结束，破账项目从前难度，怎么进了殿下不送给给了，还是光着下的，光着孙文子吐不提了，说的那个意思，该别不是。可以，怎么送给这呢？老几光着我自己吃不得噻。
1: 那我
2: 的啊，这阿妈啦，听我呢，这边。
1: 好好子啦。
2: 孔没干了，你我这可把书票给来了。
1: 他的孔没钱票，加加那么拉哩，等我日不听嘛，这不长嘛，我做好他不哩。但要咱们宋家军呢，老几公主我自己吃过的是，撇清，俺做票了，都够了。我那个人，土钱也过去，难得。
2: 那他个啥子？他的公主对不难给，给可忙不是天经都做么样子？孔没叫家，难看过谁家有的了？
1: 他的卡谁不是家哩？
2: 公墓前边，老几公主还做低头面子吃不起？他抢那小摊，马抢那大的马的呗？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我来管管你，干嘛要不是难打？我硬是想说个情况。

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你看我的鞋子，

你们都不要去了，他的公墓前面那大爹爹把家乡那，如今给他落到日本海军的家，公主陪着爹爹去看不离生病，控制了，控制了。

0: Layang Kongme Gapabe Ji, Gar Dongzhen Gang, Zemun Sumge Junhe, Leji Gongju Denbar Minu Nyamdi, Tukje Chung.
1: Gongwe Chenpo, Sehje Cheda.
2: Amala, Nga Sehja Shudu, Zawane Mindu.
1: Ozi la, Sehje Chede Meba Karina, Mongye Sebe Sehja Di.
2: Mare，提前早晚的嘛的到。那你过生日，过完去了，土中没被救走的，你什么心思啊？那，阿妈拉起来，结束了。
1: 那我，怎么送给春呢？他进广州，我记得给买的工具都给了。
2: 他个是，怎么送给春呢？他进我最小就得，听我讲，是个天马城的，干了可是，看医生啊。
1: 高中的，托住没吧？那肯定是我最喜欢的。开始工作，我最起码都赢了。再不恭喜上我的，论及爱好了。哈哈哈哈哈！我爱去了，我呢陪你结婚，上过节日上，记得来了不是？怎么送给小你？
2: 他去广州参加典礼，
1: 馆长咋说的呢？哟妈的！
2: 阿婆啦，弟，
1: 那你快追上徐斌，你快追上徐斌来。

0: 不空，看都怕过心雨吧，他给去。
1: 他可是区别节目，从前干不空，苦了差呀，现在用的加多大的设备，光着空给穿毛皮都不一样，那么了，简单才把人骂的呗。
0: 哈哈哈哈哈！我没去啦，我呢，我倒是不得不去，一大金人下。等一年去人家，根本忙不进手术，有你莫念，他只光去穿大仓嘛，去哪里呀？学会个也不长，随便咯。
1: 阿莫啦，听。
0: 他年马上长当，去哪里呀？许久。

阿妈啦，他这句，去拿工具，妈妈能有一不着，拉这边。哈哈哈哈哈哈！公爷钱包，去哪里捡呐？哈哈哈哈哈哈！三米六点四，三米六点四，阿妈啦，托起心，他这工具，参加了，俺呀，输了呢。三天，工具设计家，改片面计划，昨天用完起，新三经典栏目。 독심강달가회 원신공주 춘다 레지신 갈동진러 모두 주소

0: 你们今天呢把热热钱的学啊，你也恐怕请不呀，你也先学个辛苦。
1: 高进去。
2: 马上让他们去学费呢，敌人怎么送进去呢？他去电动班，偷的电台去了，哎呀！
3: 干哪啥？他的空木车呢？主干位日不是车主能坐班，俺最好去空车早晚你呢，借牛面子，你呢怎么送进去呢？我们这修过队，我呢过来看过其他要的，
2: 大哥哪里？俺见那别的人不干那么当真心看的，开到八百路里去电动班，空给别人，我们这修土个事情。
3: 对我这不这么上我了，看了他咋？一年他的哈家看过的，这些看了特别有呢，我是来代拍他妈的呗。
1: 当然了，大把利息，那么就得叫我去看过的，这些看了，他这点都怪偷的有呢，等多点怕被别人了。

0: 我们全部听老爹们说。
1: 从我前辈突击各进去，人家破障能多点场地，这些的来修起，虽然三点是培训。

0: 我躺空吐时，我让女吐别几里呀，空里呀，就多看些穷嗦。我让女苏坦出门能行找别几里呀，空明显坦就往女去看些里呀，就是嗦。他呢，让开让里呀，虽然旧有着，天天你洗，空给我躺看车间，从我三不洗给阿去，他接嗦。
1: 嗯，吉拉，我也一目百年跑不着，肯定是前年免酒吃过这边了。到底什么节气过也要嘛是？天下一呢，每当节免酒吃不赢呢，叠加点了，偏这还将也不要了。他同意呢，什么他奶奶免酒吃的这要着。唐突浪里，人一来更多东。更多真不是这样，热我汤，他热多东。 Simkam di tangla tukur chikwe.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也更勇气，陆军区次，陆军区次。
3: Sekaligi kungkamsa, tandaan gini senggu cobi di sendiri, Zhongyang Longqing Yin Qing Jiu Bi Gong, Pegang Longqing Ki, Lobjong Tuzi Jiu Bi sendiri. Ani tengdi di senggu cobi tan Yin Zhong Xiu Ken Mi Ma Jia Su Yin. Tiri di sana kubian Mu Tu Ne, Xi Jinping ke Tuzab Sabi, Zhongguo Kejun Dian Bi Jizuo Rengu Bi Gong Bi, Lobjong Jitun Xi Bi Nang Tuan Ka Ji, Ri Bi Xin Xiu Yin La.

0: 中国桥啊，来不得周边哪个你当了热烈友情，当个当了托他们去不谈，桥用你当绝用，你不去不得热烈用，桥用你当年用去不你，乐不去为让我给社交的天西些，基础三级别为推送所，军前面把的让我社交的去用你，让你当你西当先当民主为村党我些些些，这个不是习近平给定不得。
1: 第二十三遍呢，中国解决电别基础人路，怎样背诵起别？基础三级天地，立不得别管呢。俺就当年二百多，让我社交的钱票不谈，当年二位多么点多做准钱款。俺就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当年了，推送所马克思人路给三级当时讲是，中国三级组织过去送了国际钱币，弄个国际拉人给别的路去拿了。 俺就当年，确实给多少那错给占了看嘛去多，真的没把人丢丢记印他。他的派出所土特给丢丢的感情，中国密码他，中华美丽给接点做人丢丢记那么些呢。第一，作为军人呢，俺就当给他的派出所，让我社交给领导军军去把他，哪儿最可怜他，他就给爸爸军军去行。天热热，下就给弄只送呢。
0: 人类的将来久了，天热热，人类的电力让我给那段太个接不上。陆军跟俺说了，你把都军前面把了，让我社交的前提，但给我段人性的修改说他，但给唐山人性、娘们心都动为那段太大了，他不就他几多钱呢？让我唐山他，让我突然，让我社交了，让我拖了点钱，我就用我奇怪吧，三段顶色钱去。 让我系列，当给让我给多少的点点那段写到他，哪儿只有啥，啥对了？工地，谁用你不巧用你吃的东西给苦酒散布些下雨？给个不用话的你把头我了当用个不谈，当用话的你把头难不用个，巧用你当年用吃有收心你，当给过去了兄弟解决他，梦是你巧用他，告诉你难不谈，说是你最用钱用。
1: 巧用些不呢？当用了托他们谈，当绝用切不谈，当用他当真做用了卡巧心。当组长给贴工说说他巧说说，大家说是借了贴钱。昨年呢，人家用些了他们亲戚有的些。年不年我呢托他们谈，我呢年不切不谈，托他们切不谈，年不切不谈，有人托他们谈，有人年不接不接了过关。绝用呢，当中央呢三年等位给人们看怕的谈。 中央给部委员给各部立工的人给当做呢，西林给支部派了，上面七百元给的差不多扣了不谈。等位书记一，党组用了他们自己也不吃油田，人质来电谈，你把都扣了贵宾给的许多最贵。人家支委给德国给给的可能呢，东道拿破了大票不谈，这个咱们拉得了谈，给的再就七百不贵。

党用给落水团都批问题退入三百团中国铁军顶被基础人路人用背诵起别恰恰乐不起吹多恐怖经济用的铁军团党用的切不起给卡叫杨他把军用铁军团特别去铁军去归团四句铁军顶被两根铁军归之列队铁军归别动的这个拉链处团结用的军队当地当当一个给恰恰卡偷偷爬了这么多양탑이첩시기카조티디눈도쥐바라각디치고요스글린게팅디중앙롱진년진지급리공표가롱진키롭종투주집리전부삼타시기샴라무튜는디그롱진리공기치리리전샹다카남세노나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2: Synonym to Linky Homsa, Tanangan to Singus Willisadina, and the Dream Lunginity, Jigulico, Purge Chilum Tolia Goody Supier, Purge Chetty Milusibilisan She, Tirinki Lisanarina, Punjoni, long as a young beer, piggy key, Chargu in a good beer, what is in she, Dream Lunginity, Jigulico in his PC, long as a young beer, Chargu got on beer lotia, Piranganjomi must see you send your shun to Hanky. 你查切推孙玉两者村都错月时村推托里啊被让各种等于其书记学不谈让各种其主席干部起点来给被让各种其给马变作谈基础批给其龙啊前军个别恰如贵在内给宁推我主席真的我谈之平中第二基础人路给停入间组中级别确实与那居居各自规制过的其给谢一年那月时 Pinjunki, Europe Sabi, Tanki, Nazigun Siju, Ladar Tajikdu, Che Ubi, Saguki, Twinki, Jintan Dombor, Lorger, Chanumina, Gajatu Tan Chung Chung Sung Pariotan, Chongetan Chong Siki, Chungmi Yumbo, Yun Tungan, Ungini Dentam, Nietzsche, Toputone Pariosi, Lodjung Yi, Shungjun Lopsotan, Menju Genju Singchin Shinbeina, Jindum Chivaso, Mansu Gelinki, Ledun Kaini, Gayunki Dunjetu, Lipto Chungyoshila, Dinin Tang, Piggy, Junkam, Tadopji, Tunjin Silia, Lugujan Sinki, Jumjetopdi, Punjun Dini, Piggy Yashu Tang, Mansolia, Muben Tomang Shuki, Lugu Tugupsu Livashi, Zaninang, 当中央企平均两位特区联建几波亚唐不明年中国的龙也爬得起列祖三只一呢卡塞顿有的今年罗电局命案做港三天土坦年中华美丽集团错过足球坦电力天联建安唐博亚集团太用机中华美丽集团错别都是电不足球天做港都切地秋季天外都会推地平均中国坦 一年，罗定居民安列车准备迁移，并且拖延批给了规定动工。听着近期屯垒马拉松年，女局长们谈，人力与国所，改定青浦西那多区动工谈，比如苏水面在谈，谈咱们村队所，肯定屯垒青浦西历史动工。民间人民过年，没应变作谈，青阳屯垒所屯垒，只认识别规矩结构。 宋年罗定居民安有句定时单年给南唐给及库尔库尼基娘子吐不切狗给用其机构冲着前边谈呼大兄弟一些阿罗马亚巧别过于追蓝米的开心准备谈那些你吃惊小尼基得个切别过于南不西对鬼新年罗定居民安忙做连续切的米心唐读书记读这个
3: 米早和金别冲给汤，冲点煎三百元的辣大切的，老说汤，面具，面部手机开工数，年米修顿千年，忙错起第一点菜汤，点价点菜起出什么吃的顿够。俺年，老点有名啊，中康孙勇千年，江多皮给起冷不够够，热就汤，拿切，新汤，醋木汤，杂汤，七十节起，麻辣卷用俩金顿汤。
2: 清酒间两天里，江都潘女俩规定呢，等于汤，康州三头日出龙松俩送给杨国七哥。初年，罗店居民安他到他店前里，谈他们社会人的祖宗，吃酒是东哥，麦对汤，忙的两边吃酒他叫汤，门西只顾去跟送去学吃的当地，谈他们去民博汤，边做去第一个女娃吃东哥，吃西沙巴，贵什么汤？
3: 江居三边龙游人的千里，南内短信地，平均期登记年龄，罗定居民安几股堂，孙九年他集团的主品别托，女子预估托萨人的代表，我住给宁都两地内，给用堂空的，用别过年，基础收入期停入金，细节前的温州融化呀，他去人心期平时描绘。
2: 给您去个嘛些，咱们两家呀，让我当来给喂，迷茫起别头路九年啊，母腿呢怎么这么些？下面呀，这些女子政策跟你不，你就应该过提些东西。 中央农村年轻机构来过年的准备时，年前垃圾冲击器、绿色诊所更密不达。每日水军绿色诊所及生育用着村里团的许多村娃儿，培训起绿色诊所，突击器，昨年诊所他们应变各地冲击绿色诊所的人，垃圾冲击器测试多少台，细菌持续器，消毒热心器绿色诊所设备新更新。 到我厝边，切记年年，切教孙人盘黑沙也人个是啥？他点起真多天能，他是传给密码师兄去做你切不疼。传给绿色聚疼，传给密日来团乌云林康去，日间苦心，江多疼，年久，过一疼，聚餐节气，真多年味都是他用切的，得不得疼，丁家，我查起我节气，真多年味在对他用切是。 绿色诊所体能，在这绿色糖，每日水军绿色泥塑一碗糖，可南昌七八九个糖南昌穷娃，各就各级规制切水晶，穿给用起透明如卡就出去，绿色棒，这东西给洗就洗不掉，真多难修改不是，真多难穿过平送糖，玻璃水，穿给锁，在这南昌过糖，提醒人家糖多加，温度。 明日大街所，明日去水军绿色南昌古村院时，玻璃热汤，干咳嗽，真多卡几呢？我努土，我做军医不疼，前日谈吞别过年，真多去困得几个人吃过钱的，真多年来不在糖偏这七十吨工时，各看我谈多皮呢，各地真多去张当七十一能温些退不月时。
3: 古早在过天堂坡，前木出过一笔，西边偏窄，俺来过用个汤，开边呢，七个俺来七路出过一下，提前明日去水军绿色镇多了，绝对脱离啊古镇七个一笔，忙做镇多南人的修补汤，西木西个呀，得地的转个汤，个人师傅查到呢，铁东七个一笔，忙用修车俺来呢脱了出过一下，他说传给去绿色老孙娘子。
2: 突击人的军团昂顶手都打捏，匈奴罗琼去，因为刘家七个点点昂边一边，刘家去急着新点面的所用去不拆糖，长波将用去，端着里呢，点边昂来表示，明阿真多，这只来团，仓木人的抢用的立柱新月时，这座乌云天岗去真多这座糖，真有轻松，人家点里松空，面具小小。 唐老小学所给来段里啊，几个巧克力钱呢？贵的东西有糖，他又给刘家镇人吞空了一点呢。真穷啊！真多年个糖，真多蓝水糖，真多去，这吃千点素呀。俺给面子给那段里啊，水果不怎么样，米吃不进去的。真多长点长下糖，店家客人点饼啊，比较呀，给素一年吃个不是？下面呀。 前头过去，屯东松江的大街，忙去吃啊，竹皮鱼白锅提鲜东西。今年冬天没你吃猪肉呢，陪西北京州大年龙洞区东口为了些些。康庄沙土，忙说连锁东位，吃住我给他呢。为东朝位，陆局去屯站开进店呀，说休息月时。屯中抢到春季去，忙错去干叶汤，如果我有两米节。 对，看人巴呀，就是个傻逼去，来团里啊，外地修行当心，别在头外偏见给中正来团结，别离开去忙错了呀，偏得中国的凶人做生意，忙偏去，别转到国际的，看蒙古国去，端东松吉哈藏单位，可入去，大家看过去，就是个南昌的，第六到我松巴呀，中国出行，我把钱给拿。 到我中一把教育你，连住对的，记住几个人些。我们去对过田呀，看吧，宁波麻花糖，卓兰米呢苦托吧，做出不懂米的我手机，干你忙不要事。他点起狗狗出来呀，卓兰家去东边的兄弟给帮忙些，吃住糖，做住东着糖，茶鲜落去麻辣街，推荐里呀人不清醒。 他那聪明对看难题，出路去冷地看，人民按脚过切时，南瓜土，南瓜脚高位那团细气，南昌天南，春节前去冷苏南瓜，脚生硬的水准疼，做南家给他我纠结。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0: 中国企业主要女为军企名牌十七届度当选，因为罗先生向蒙古国乔拉当地布兰女界催眠所参加其期的南京前年，中国堂为免三号期多兰朝为内区母语呢，乔有内提到签约时，民主企业的第大期，第国企业级别学习进阶女的员工运行，乔有内创建企。
1: 这些国外的事儿都得预备，满足其作为不切谈，地基期从南开源老有机能土地权益。可能地妥了，没通知了，就咱们错话给些去。先当民主为其他人体会一下，配得穷。说是南北托人做局团，说是南北托人艰苦了。 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拍照，说是南北托人不断满足的钱多白不钱。铁蛋酿多，中国第二任意给南北托人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白不钱。

0: 在这里比三个主播连接这些地里大大那么连接内三个做法点和中央龙城年城市区不来空北京龙城区三军措施被连接地里那能连接组兄把东年主办开始我们一后把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武艺这些面对些
1: 三个连接更轻松，也带有三句来聊了的。他们那么匆忙了，个人的今天，三句是不那么容易，这些问题。那么连接天地三句最热心弄的用阿些门腾的，打三个公民弄的给工具点子垃圾，点子很足够的，真的很巴多。等你工资进来也罢，第一，打黑白的。

我等到这里，他做的这个生意，加了100万嘛，加了100万多有嘛，啥钱不讲究嘛都有嘛。我等到这里加了啥钱不嘞？这个弄了，家里头被人家给人家吃掉，大人的这里送去打，这个弄了打三弄的，被没把加了啥钱不都？哦，他等到某某加了100万，等到有，等你这个弄了中年没了，人把这个加了有，老家可能被人家看到选择了现在，这个工作可能有的，他做这个做，老家看到现在有，没得人把这个都没得，农村说个啥吃了有。

0: 民就苦得难受。
1: 朝阳民多战得你抓。
0: 党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面。

那么连接你更好不错，大大那么连接你三个三八点呢？中央农村年初七七八六公，北京这冷天，今早有你级别来听电视。来听的农的，然后今日恰空叔叔农兄一个三级差距卡七七一。那么连接你对待三九农啊，感谢。

0: 但用中共历史差距过来过的这批个，等你三级前把点喝，初期差些几年的个团结，等吃剩下的个别过的时间，三个班儿荣兄天空部的一路说话真好，荣家姐初期差些几年的个团结，等吃剩下的个钱，等那么不吃启动俺家爷爷的个。 所谓学习扩展动，从九八十，三里瓜根初级差些南中组织了等部门，跟你同学发帖。河北沧州县文学团、律所初级差些集中等这片，培育东东三八拉达县县，沧州三个镇村镇的内穷，七公别个干的三幺八七。人家进初级差些团里去，单位拉扎拉，人头行动一起，天气来着也暖，马拉永族人家内团些些比这些去团些冷的真热。
1: 第一，世界接了咱给弄到你，这些人家投资别个，而且等不我，突然想把通，确定人总都是骗，你别一直准的，加薪混同这些钱，这些东西不要，山东通这枪，海南这枪，他人都叫骗，从零升级拉怎么的，初期才是这个钱的东西，等我这些拉点的，去我挖通，对个个，请混同些个别，刚刚利用是他要把事，龙安镇中个别，对个不是来把通的。
0: 屯林的你比例前途，江东区，江西区近九十三，都学习就办题。让我接起天空门洞里，那天他就是把马戏，打动过来是不去工比接个东，三个那么来用，拉来我点开接他就基金款都是批，但那中间再送入这里的，咱们的都学批，民生感情就得用就办事。 这些个人家，等你上工地弄个对钱差许点呢，等你聪明，就能去把它儿。主机加些一些比对钱的人多。他妈阿七，西班牙了，佩服个，免得夸起来就能学点伊。亚大肚皮，龙凤江皮，真爱心啦。
1: 制度点比对称头，俺才跟着热锅些皮个，煮鸡些皮个，对称些有把戏。每家吃每多通，每里吃忙把贴，各种通，龙族个些皮西把用啦，对称做米吃，面对些把戏。切做能，能他们喝，咱过一日嘛行。点着东西种啦，用嘛没把些些。切做个东沙吃米种个颜色，南看我不通，各种吃没能比好。
0: 接触黑米节，国家的人和，高度个，等用这个人几点节，都是鸟几天些。每家节开业用不过过头，接触呢，学把中华钞票，西充七七通通，第二三批拉进去接触了，得不用不些真货。穷的你，苦生千本穷些，心里个得子，很紧痛话，跟学聪明，蓝钱多鸟些，绿豆得通个，学自融化。
1: 上人家中华美丽节下大拉布去，村东去，去做拉总客，不是人这股票，老舅家什么些，人东这位认为你个呢，是做些个去拉起文件着呢，去做你个技术品，可有几真几的些，等等是用个相机一个通，给个通他们，他是么去，也生活，俺去去做啦，龙骨个龙根通，强骨个，跟出些贴，胸扎通。
0: 主席点名话，茶楼用完，松松心一些，也得往物业厕所个，买多冲冲汤。点点个，你个啦，他你，干的个，桌子差不错。上人去铺上了年泥，老多吃，光打不吃，各自带通通，老肉也甜，你热热呢，也叫买多新鲜钱。菜热热呢，没那么眼目稀疏皮，没那么滋味的。热热呢。 俺自己记住做了，周记家是西北对称啦，等你朋友个，免得总不通，热话总不得人多。大王阿皮在深圳研究工作，西新茶木龙阿新中阿爷彭顿托，刚中一节，乐家端木周记四级皮个，小龙年冬年中落，别龙上中节，周记西北李赞清楚，拉萨。

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ད མམ་ཁྱི ཕ
就人就空空人就把人怕刘建成给三星团全部动力都被能塞下积极同把同罗兰能哈人十六问九罗我启动你家你十六问九罗启动把人写跨叔叔同你把日同把同同阿把你几同把同等把你你同把同几把你日同把写第大里都被能起几下同眼下一只一下下没三个九中国家被下等主席电风感情空都是有机我就能发现那些都是皮三星对你吞皮都被那么写下来日记查着球也就是皮得到个日查容撒家里吞把去买一本四川熊撒鞋熊五九写里启动了怎么有皮如燕山街日记通第一熊记撒公里吞把写都重要丁总是研究门的大通甘肃通山西北京几次地个金钟寺通皮罗贝南通写的心态人不见得到哪用双数你通皮个接下一切就有把写的生气地都你十六问九罗启动阿家你十六问九罗启动班的家期间一人为客牛从别里找我洗澡有把题说不用托工个逻辑通撒线托工左边托工个下级中央三个通带着四川熊撒几次开把撒线就有把事十六问九罗启动了怎么写人家去住南美对各级人办都为帮助一农都令他不去洗罗伯特通把贴是说起人办通人力头痛个从大时期有三星天全部动力通比个人工能容器通三七一七八叔叔杂七人全部五级下的一比个大比罗伯特三下通共三五级的他娘的三星对应全部动力通把地图你各地那五个数家各级不是人地来来玩动格是如九人通就一个五级杂线图的把马戏今日下次的用国内通年杂节我自己办成特

0: 生林间参的那阿姐的那初一的这个人事查修考级时间，托马伊那自然的啦，的那吃素药补药个别个过的人都，吃素药把那自然快捷优秀些别个稳住一切件事。文中下头满地那自己个桌啊，胸中啊嘛些的那足部个带动来用，那是别。想啥去自然的打吃素药补药个把的，他东部伊那扎心的别个我擦从嘛，吃苦弄得种足迹，吃种么伊弄得帮咱们些那。
1: 等于扎实八千万三十八吨，如果我二日来一，等于如大不用，现在一天呢三十八日，干部不里通，项目一日，但是这边个人数，七人吃咖啡个午餐的，吃差不个弄，等于吃足干嘛几年，你把药个把吃，你把那人数多点药别个午餐的，你把的吃足药个把嘛些，等于吃足药不准别个午餐就吃用下，别说下几没把事，大别那大吉三马通。
0: 三六加四，等于三六级从嘛，做跟对比，吃足药不嘛就那，也许马下先去，查查人我啦，吃苦鸡干嘛俺做过些，看到那不多，等于年不差不些苦，等于查少啦，吃苦嘛个弄得干嘛生的干嘛俺爸做过把通，吃中午弄的，成功啦，等于帮过把些，牛杂素嘛嘛我讲，吃中午个弄的路呢。 吃苦鸡，还用干嘛？俺呢？干嘛？鸡巴做个把事？三牛啦，联系几位个客户的，上门只差通，不差中来位，吃苦没弄得，干吃生煎的干嘛？鸡巴做个把事？你妈在打通，有些金巴啦，等你龙岩酥皮个，多些全部点皮，爸爸心里两亩的鸡，吃中午弄，吃素鸡棒鸡，用下吃苦没弄得，干嘛？你是盐啦？等你做个把事？
1: 也用丝瓜冬黄瓜泥肉什么炒饭呢？隔壁日记菜里给我一片，吃足药强，我木头心，太个有那种把事。但是买那初级的能一把的吃苦弄得做个把事，中间同一个初级日一把的我拉，全把日记吃足药个心，才弄得加个冬、强鸡、差鸡点那，等你伢子大把些苦。 下一日吃足脚个，真爱三心下一周啊，妈呀，我先多拿吃中午个弄的下路呢，带动娘的大家家东也嘛，总抢地几家的，没穷穷当年人家，擦出几身就够些，结果呢，干嘛几年，等你一百双鸡，下次多年吃中间几这个把事，茄子冻，肉苦，三米公不熟，能就我擦太个吃足家呢。
0: 恰些怎么出击的呢？差点还用五百银哈，那么这次还将用的懂得比，吕布脚步长度，三叉西古巴没把事。

汤当街我呢，总之是我们呢，我街路街当街菜鸟有别没那些的，空个我街如林子镇来，今晚咱们再办灯啊，交接得看东办灯啊，出钱不得了，这个三子办事，可这几个人啊，忙盼街里他一般在要办的，汤当街我们呢，来上这边这么难的，这路就东村家都这里走路了，也都在建城灯啊，原来家跟他们年纪岁数了。正拉多一个小米切过，我拉借人钱等那些彼此过单买单，肩上都有的，谁入会等，头红会子的，盘布，阿德，出会的呢，节目浑身都进嘛进一把力，那出会等些办的呢，些疼痛就不把定呢。

0: 我们也拉不进的呀，我们这边的牛把子嘛，忙顿操呀，哈哈哈哈哈哈！让给这个当地这个讲完的，MG拉不进是跟咱进的呀。哦，混成给，俺就混有这些的啦，很可惜办的。阿瑞呀，讲给让那立即马特生的，带上混成跟的。哈哈哈哈哈哈！给位朋友是那当把人，上当年纪过那让人接受吧，这边他当家务送的，俺们这了混成了就这是有种。
1: 这家人家把上面要做八十公呢，你儿子我吃几味麻黄丸的。阿丽呀，我多吃个当门儿鸡呢，吃起来了怕不得。我吃些你养特色的满清的家呢，吃荤菜干木鬼炖着呢，都比最更劲儿呀！哈哈哈哈哈！啊！
2: 啊啦啦啦！你拿着的马路，你是哪家兄？我吃吃吃，吃着肉怕的，吃着那样子，这边蛮心疼的。你拿着么子子的用？哎，家人，满足的，哒哒哒，我这马特白呀！红葱啊，今年了，上面我这什么鸡皮小娃能见呢？红葱啦，下皮真的，我昨天东跟帮子了，下皮真的的，大年中。
1: 红葱的，我从帮手个红葱也那里呀。哈哈哈！哈哈！开会了，让我们拉拉这么多，和你们拉我们个人的事。我从红葱当年冬跟帮手呢，趁着这么个东西个浪班呢，我年冬红葱的，我用着电视也能，没就是这样。

0: 这金头都有看我了对你混藏个盲人的错来人心密搞通了我就分的东西
1: 这金头
2: 这金头都叫我

0: Sim,
1: Deli中,

0: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制七些平王爷古节公共诺比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看得起给先洗不你先穷一样的洗别的钱业
1: 前把他교회내부내게디칠미지대비는안초외동바위에랑주투주시유바통용미도신세진진부신포위덥쇼유티는슈누투키가주녀지티시철도키투주대야뚜루림비레토루시에안안주냠토가주랑주시유티세너시

我呢，浪去先把马步停呢，扛土跨了月塘，塘坡通围出塘，穷途草围内地，穿过崎岖边，培育起盼望树跨了月时，没用起帮张得比，雨季不西边，路西地呢，开开先把秧秆儿，让起地差培边，内地呢，青叶不西，下面呀，雨季不西边，路西地先说呢。

0: 有些公共农民切切下先穿切了皮靴洗板修切了皮靴洗板修看得起给先洗不腻先穿一样的洗别列车衣
1: Tiren ki le chen ki juk tar, digi denbi, lasa sibti inbi, hengen ne, tu zhubyong a sen chun na shung.

年纪路易等的疼在一个古堂对你提炼起甘肃剧新竹杨业里在天涯就做别推了理松三个两个剧米青你他是新的给点心先把南洋改出郎祖堂朝别面对你修行克里亚年别路易全部不看年中把别中年人能我能出几面里才能杨家解决呀日故其心语很给书店家伙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젤리 제이

0: 不是对吧？提，军队偏将所越过的级别干的是一员。中国都农民局偏将所农民设计，你给他怎么？退把组年，军队偏将所越过的级别了，得不得体位嘛？我真有把心。
1: 南端看你吧，七百零几年的烟机台，夹具轻用的吃法。第二，从我你的差不多你嘴边我的心呢，到我七百次就过你，从我心间确定的单位人家你嘴边我的，心间提用给七百零几年的夹具给出在他，第二，给你七百六百二十块钱的东西，心间确定的单位人家给，你到你手中了呢。 年度你十九六年，年度你十几六八了。从我心间给七百零几年的一些的急救列队给抢救休息站白贴。现在提供给罗家边民给七百零几年的人不谈日夜为，一些的急救给列队抢用的规制车型。年度你十几六的列队，现在提供了特别七百零几年的一些的谈急救给普遍男子组队。
0: 急救给列车团、免救给部车、军队员拖了当年，那些跑被骑兵紧张给库布扬度垫底都运不行。人民南大免救贴，西人民南汤面大街团，总人被夹着，创建人民南岸村吧，新建人民急救街人不西，人民也些的急救没了做的，蒙西免救车店这些的店呢？
1: 罗楚帕的七百了，一些的七个月里才买了一些的土八七九团，总人民免干给罗楚演给七百了，一些的团提醒汤面大姐得适应日，加些的情感苦酒。那些点给穷为七百推多多，新建人民民族免干土，餐厅解决七百了解决解释，六层点给了贴，新建平面团七百免干贴，新建贴用给七百两几年的。 一些的大些给民族所穿的这些的点给钱的，前来见给一些的本港组织友情，恰个人给了他民族结局给年桂男士做呢，新建民办民间谈，新建平面谈七百民间，新建宁谈拆迁的给七类民间，西安郑州六千给小道民间谈不，从未民间。
0: 从我老亲给小到民间，从我家长马背民间街，新建人民民族民间出点给钱的，三公七七的，干脏两点，新建提供给创建团，总团去开给一些的急救列队给艰苦的团，民间街位日常忙碌，天总那些钱的，人吃吃完团，再就搞完，肉尽吃完这个那些，免去两点土不吃就行。
1: 四九跟建联铁，马的草原建联团，每次刚安预报，万不军建所刚安预备七百初级的明年，蒙西团免军建局，万不军建两支连坐所，敌人团人工按集团前的，若叫蒙古人去吃了吃不团，有限度免军七百着送继续给军人餐厅的动画，看待若叫的新建团创建的团，这边建筑不增做了两个七年，免军团错了若叫的七七九团。
0: 四个月开机的，三个月的单给车队团，下个月车机的订单来说，老表来解决了说，现在的消息逐渐不行。下面说个难度卡松不的开的是呢，人力团队这么做，你了，人力是局长当我们学的是，到我们这次你就几年的安逸不啦？
1: 中国深圳各级人力团队人民村各秘书长一把，深圳各级村镇的那些操心。平壤军中给做那人力开来协助协助给城镇村镇团，天天三个月说村镇忙不起的，人民团修炼，怎么能给三队给孙秀团人力给顶出体外七位，平壤通途不签约。第二，哪位人力了孙秀三百片瓦的级别，端木十片信息。
0: 谈个谈便宜一说，哪位虚下说人力团工了点呢？我同朝为抗将人力给出运行心愿，南美都绿皮人力团工他，其他的钱呢？孙秀给不他，吃了狗皮贴，城镇建他，参加建给松江军政策局呢？没多没人话些事。他定给人力团来这么操作，培训级别，点住中国谈个培训。 旁不西不尼，现在给人力学校的松江七八的团建价位，充这开心些些。
1: Tiena,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谈，所以南北托尼艰苦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喝醉，所以南北托尼感心。 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话了切。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吃，六种吃。
3: 这个业工看不上，谈到人家呢，三个粗鄙的阵地呢，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业工，别个农村去，老百姓退休级别的阵地人，俺那天的里阵总比他年轻小看，立马加速人。 第二日，那块边毛头呢，习近平给推了三杯中国开卷点杯基础人物的光杯，老百姓集团级别能团卡级，日本新秀赢了。平均金角塔常用场点，年末年节期的基金之外，白沙金组把的滚地动过，基金之外白沙金组把的滚地动完呢。
4: 每日给来往集团操盘组别，新增九个名额。平均增九趟常用场点，年末年节给集团运行起的，全面七八列卡点都米两百趟，弱日七八列，南至米七八几个趟几个波了，百里七八，若南三八些了几个的些。几个卡单几个卡个密码呢？推木托，给进之外白沙的建筑把的规备当地，推木托拉吉龙寺七八趟，推木托皮叶个冲着龙寺七八。
3: 推木托电价跟跟送龙氏区别几千块，几个卡几种台，差个钱台，维修了马丢不啦，他几多占用一部军用台，几个卡个迷茫给让大给，空白给做了单个区别，千万了进交，几个偏别能些的提取区别的我国，以及常用场点送交这几块，人民有人空白用具体，几个卡机就了不七七人做瓦台，几个卡机。
4: 对于进步了，日本纪律的严肃，开了为猛些点多，做明年，几个方面任意给矿别团员的七八台推送，或者从前边几个现代台推木头矿别用完的工地当官，几个开给部门临时不安，那天他摘了拿走了卡带交给他，推木头女婿的维修组给了他，人家提损修了给了我，俺们那个店家他推木给店家，集团给店家借用完了钱的。
3: 年末给正规给七七八台，年节给给送给七七块。中国现在当偏业，年末年节给他这全部的挣钱。咱们给些的送酒台，年末偏业周围亲戚喜酒给广东的送去我台。老天救命啊！你现在年末给咱对年门西托，几个卡单，咱对年末别的去就行。俺就年把头，过了十月，若点之外偏业活大当年。 让业绩超得滚烫，人不忙活，冷素经济的亲戚各把军钱买不了，退过仓都动了他。过了西部的区别，全部操办走过。几个前边之外，全国也不去不了，几块电力摊，同样按便宜用的。几个前边之外，中心组把的规备东西提，还将看看切勿实施。几个前边外人直接切菜，东都切的摊，卡带都冷人没去不啦。
4: 平均增九台，年末年节用的机关。中国台二月二日给这晚呢，他的增零点给穷人这晚开金给车行时，中国台二零这位空白给卡车全部也不增过呢。你别年给门西托，年末年加几多台？平均增九给门西托，到米七八的托他们谈存钱钱的，全部他年末台电力节新单钱别。中国台二零这晚推木托空白东关。
3: 中国台五十岁娃儿给巧用给特区年末落地这晚呢，年明三点一行，平均一顿接送脱休台，年末出差脱休，特区给日点脱休这一个，几个钱票派给这晚实行，派了巧呢，让几个给送信这边送给七八了，落实点票加票的谈，铁不公开给年末的士兵。 튀무토 콜리시비 제경난 후르당아 슈부지 지군 유럽니 니마진긴 점링기 케진니치이 중국당 유럽와르기 초용기 텁지로딘 지위 카조 양다 니바르도 시부치디 시드탄 파르누 규르주 시베제기 로딘저와 침부신주바르 무튜 군디동군 보스르기그보아라 텁주기 로딘저와 딩섭도당디 변조로 뇨종탄 노르시 무자 첩시 딘자 미추 비리체 구주 숨기 냠레 중시딘도동군 중국 타고르 니르니기 차스딘스타 타르게 콤비 용의 시자르샤 유바탄 토더 파르숨투 타고르니 친지 지용기 네법 앙 탐보르 지디 타고르 시드탄 딘리 피게제 용와르 꾸베 동규티 렌니기 렌겐도 지규 자심탄 락삼 편도 콩야 신딘기 두시탄 킴지르 참심

0: 在这吕杰堂，每日水军吕杰你所以我堂，去南昌去我就给堂南昌去我，给就给几个这些鱼钱。创建用起推米如卡就住起吕杰坊，这东西给西区西边真都难修够么事？真都难穷够偏松堂，不留是秋给所在这南昌过堂，提醒伢家堂多家，我都。 미래大街所미래기수규류제남창구투여시 고조제고天堂部前目出局一笔西部偏执阿里来雇用一趟开别一呢七个阿里七路出局一下提醒每日去水军旅者真多的极度讨厌雇这七个一笔忙做真多难一呢修不趟西部四个亚得地呢出局一趟巨人师部查到呢铁东七个一笔忙用修车阿里呢讨出局一下他是传给其旅者老孙娘子
1: 突破一呢，军团硬定速度大呢，许多路穷去，因为路在七个点点硬边缘边，路在去急着新店面的所用去，不拆塘，长波将用去，端这里呢，点边硬，那边是，明个真多，这里来团，仓木一呢，穷用呢，立住新月是，这座欧元天干去真多这座塘，真有轻松，店家店里松空，面具小小。 唐老小学所给来顿两只九千块钱呢，贵的东西有糖，他又给刘家镇人吞空了一点呢。郑秋安、郑多尼个糖，郑多南水糖、郑多气，这前天天素呀，俺给面子给那顿了呀，水果不怎么样，没吃不进去的。郑多长点长下糖，店家可是店边俺比较呀，给素一年吃个不是，想了呀。
0: 참두过去，屯东松江人的大街，忙去桥啊，竹坪一边过的三零时，今年冬天没你吃猪肉呢。平时北京住大年，龙洞就东过为了些些。康庄沙土，忙出连锁东位，吃住我给托呢。为东朝位，路过去屯站开进店呀，所学新月时。平常抢到春季去，忙出去干一趟，如果我有两米节。 对，可以拧巴呀，就是贵三百起，来团两个的修行担心，并且头也偏给给中间两点钱，别离开去忙错了呀，偏的中间的兄弟做些事，忙偏去北京都贵几的，去蒙古国去，端东松吉拉咱们单位，可入去，大家看过去，就是贵南昌的，第六到我松巴呀，中国出行，我把钱给拿。 到我中一把教育你，连住对的，记住几个人些。我们去对过田呀，看吧，宁波麻花糖，卓兰米呢苦托吧，做出不懂米的我手机，跟你忙不有事。他点起九个出来呀，卓兰米吃东边的兄弟给爸妈些，吃出糖，做出东着糖，茶鲜落去麻辣街，推荐了呀，人不清醒。 他那聪明对看难题，出了去冷地看，人民按九个钱钥匙，他挂图，啷个交个为那团事情？南昌天南，春节前去冷苏啷个交生意的水准谈，做啷么家给他我拒绝，啷个交生意的去皮啷咱们啥都算是，做准其实，阿来水准巧给俺拒人不，聪明是锻炼人民币，忙错去俺去前面投钥匙。
1: 提档切记，抢到冲击器，冲击器最近因为军情没办儿，西侧监督当心。因为罗先生里啊，蒙古国七号大单的，波兰女杰春米所参加开启的南京前年，冲过一趟，为免三号去到南朝外内去，我呢，悄悄呢提到签约时，我就给签到提档去，递过去几位小叔姐姐，女的俺高兴心。
0: 教育呢，长期去，这些各位呢，啥都对于别，忙着去，从未不折腾，第几期，从哪，还有哪有去呢？到底从何时？
2: 可能地妥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 시엔다 민주웨이 키라니 티웨이야 퓨두충 소스 남비토니 조규타 소스 남비토니 겐쿠루마 소스 남비토니 냠쥬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쯔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신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체도 베붕치 케단 냠도 중국디니 저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지 문두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지 중국 남바지에디 베붕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做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
领导权、决策权。

0: 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保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锤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2018年1月11日。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五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我们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为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了思想基础。我们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兴利除弊，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把管党治党创新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组织制定修改90多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螺栓越拧越紧。试错者无功，更代者无祸，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在手里，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教育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入党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要遵从党章，依规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不断扎紧制度笼子， 督促全党同志加强党性锻炼，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第二，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使命是奋斗的方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针对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既拿出当下改的办法，又推进长久立的机制，打出一整套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组合拳，推出一系列事关长远、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树立并用好靶向治疗思维，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从现实问题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第三，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破解重点难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广大党员是党的队伍的主体，管住这个绝大多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良好氛围和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用严格教育、严明纪律管住大多数，同时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其中违纪违法的极少数人，坚决减存量、遏增量。要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同时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约束党员干部，使党永葆先锋队的政治本色。第四，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古人说，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没有离开责任的权利，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

0: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第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干部，第一位的是信任，同时也是考验和培养。信任 不能代替监督，监督的出发点是爱护，是对干部负责，防止干部从小错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言，常管常言，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 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高压态势作为坚强后盾，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谈话函询、提醒纠正，让党员干部真切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 更加相信组织、信赖组织，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党的干部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干部因犯错误而掉队出列。要贯彻“承前必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第六，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进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增强自我革命和自我进化能力，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 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 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我们要形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有效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金承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 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 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

0: 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1: 大字不是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4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2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1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 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第三集。
3: 今天晚上很早吗？
4: 嗨，哥们儿，你好啊，我叫龚宇，中国五声音律工商爵之语的龚宇。
5: 你好，我叫宋雨清，我是第一次入场创意世纪，还请多多关照。哎，你怎么还带着吉他啊？
4: 我呢，原来是北漂，在北京后海画画，在酒吧里弹琴，现在呢是井漂，和朋友在村里买了几间村民的房子，改造了，开一工作室做陶瓷，开民宿啊做研学。我啊老井漂了，有事儿找你龚哥
5: 啊。好嘞，谢谢龚哥。
4: 在市集摆摊啊是一个最低成本的平台，既展示出售自己的作品，又能直接面对客户，搜集到大量及时有效的信息，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也能启发启发自己，用于后续开发打造产品，
5: 还能结识新朋友。
6: 嘿，龚， 嗨，勺子强，张德森，你今天勺子又出新花。

0: 夸张了啊！Of course，
1: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宋引清，这是美国人乔纳森。
0: Hey man，
2: 乔子乔，认识
0: ，Nice to meet you。
2: 之前是手机里看的图片，这一次看到真的了。
0: Yeah， of course， 你看，这是我的一批新作品，下个月我要带着他们去欧洲各国展览。
3: 他的勺子可不一般，专门被收藏家收藏的。是吗？有意思，有创意。Well,
0: well, well, Gong, 你买了两杯咖啡。对啊，这一杯是给我的吗？哎哎哎，这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I know， 是给 Ella 的吧？哎，你还没有跟他表白啊？
3: 表白什么呀？
0: 你说你喜欢他呀？是谁说我喜欢他？You like her?
3: No.
0: You like?
4: 哎，你过。嗯，全世界都看出来了。你，哎，他来了，他来了。嘿，朱莱森，嘿，嘿，艾拉，
5: 你怎么才来啊？我昨天晚上从广州回来了，在那边给学生上了一周的课。啊，早上好不容易起来。
4: 路上买了一个油条包麻子，就过来了。艾拉，我给你买好了咖啡。哦，真的？嗯，谢谢。景德镇的油条包麻子啊，比北京的油条好吃多了。我呢，这下从外地回来，景德镇，就赶紧买来吃。<笑>
5: 回景德镇，艾拉，你这个法国人，把这里当家了。
4: 那景德镇。 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呢。如果遇到想爱的人，你快点跟他说呀！你说你喜欢他，你快点说呀！
5: 说什么呢？没什么。公
0: 要跟你说。
3: Jonathan，
5: 哎呀，Jonathan，中国男人呢，含蓄害羞，哪像你呢？哇哇哇哇哇
0: ！My bad， 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你们聊。<笑>
1: 那个，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来自北京的宋引清，啊，这是来自法国的艺术家 Ella，
2: 哦，Ella
6: 你好，哎哎，你好宋，哎，你画的青花杯子图案好美，好特别呀，嗯，画的是不是栀子花呢？啊，没错，这些是我设计的山栀子花主题系列。
7: 现在人少，我也去买杯咖啡。你帮我看一下啊，我先走了。
8: 你去吧。哎，又是咖啡厅，又是摆地摊儿，现在这里的年轻人啊，争着抢着摆摊儿啊。
7: 是的呀，还得通过了评审才能在这里摆哦。
9: 气型啊，色诱啊，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10: 原来买的人还真多嘞。
11: 不一样啊！这里的人真多呀，画栀子花的年轻人在哪里呢？哎啊！你看那个人的扮相像不像古人？一身麻布短衣，头上竖着发髻。
12: 哎呀，这是 cosplay 的哪部戏啊？这是哪个人呢？嘿嘿，
13: 走，去问问大叔。
12: 您还挺时尚的，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扮的是什么角色？什么？哎，大叔，就是说你现在是谁啊？我是谁？<笑>大叔，你入戏挺深啊！哎呀，你到底扮演的是谁啊？我就是我，你们是谁啊？<笑>我扮的是花木兰呀，那像不像？哎呀！
13: 大叔，我扮的是杨玉环啊，美不美？哎呀，所以大叔，您扮的是谁呀？咦，
12: 大叔，你这个装扮怎么那么像……哦，我想起来了，像那个火神的塑像哎。啊，
13: 火神？哇，这个名字好酷啊！<笑>
12: 那就叫你火神大叔了。哎，怎么有这么多的店铺？ 这名号牌匾五花八门，龙珠阁、陶溪川，嗯，闲云居、关宋，还有这么大一个陶瓷交易市场。
2: 陶伯成。
12: 对，大叔，这就是买全球卖全球的陶伯成啊。哎，火神大叔，我们一起拍个照吧。哎，
3: 是啊，来拍个照，来来来，
2: 都我在找人。
12: 啊，火神大叔，您找谁啊？我们帮你找。
3: 是啊，我们帮你找。
2: 我在找一个画山栀子花的年轻人。
4: 这怎么找啊？
5: 哎，火神大叔，我倒是认识一个，我就是来看他的栀子花主题系列的。他今天出摊，我有他的摊位号，您跟我来吧。
2: 哦，好的，谢谢姑娘。
3: 火神大叔，再见，
12: 再见。
2: 啊，再见。
12: 哎呦，没想到这个瓷器能够发出这么悦耳的声音哦，太好听了啦！
6: 跟个乐器似的。
12: 啊。
2: 咦，这是什么声音？啊，是瓷的声音，
5: 好好听哦！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嗯，
7: 你们再听这两个啊，哎，大小不同，发出来声音也不同。
12: 还真是啊，像真声哎！
6: 听这个声音跟那个不差钟声似的。
12: 哦，
6: 对，
2: 这是声如磬，啊，我可以摸一下吗？
7: 没问题，来给。
2: 好。哎呀，嗯，很轻薄。薄如纸
6: 啊，
2: 只是这器形不圆不方也不正。
7: 行家，谢谢大叔了，这器形正是我的独特设计。
6: 哦，
12: 哎，我要两个，好多钱了。
6: 我也要。
7: 价钱标在底座上。
2: 这景德镇的瓷器不仅要声如磬，薄如纸，还要白如玉，明如镜。
8: 大叔，你看看我的这个雕塑，是不是白如玉？
5: 火神大叔，你看，这个雕塑人物一身古代好汉的打扮，青花纹身，让人想到古代小说里的
2: 九纹龙史进。
5: 嗯，对。
2: 嗯，很好，这个青花雕塑还真是太白如玉。可是他头上应该束发髻，不应该戴着奇怪的帽子。
8: 大叔，头上戴的是棒球帽。
2: 棒球帽？
5: 帽子上是景德镇的拼音首字母 JDZ， 手指根上还写着 Love， 爱。
2: 哎呦，旁边这个女子雕像怎么光着一双脚？白生生的黄眼，成何体统啊！
8: 大叔，景德镇夏天好热的。
2: 啊，是，景德镇的夏天是很热。
5: 是啊，火神大叔，你那个是哪朝哪代的黄历了？
2: 啊，这是哪朝哪代啊？
6: 哪朝哪代？
12: 你没闹说呢。
2: 咦，这些杯子碟子上画的，就是栀子花。蓝底白花，画工精细，栩栩如生。好好，我要的就是这个画室。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咖啡来了。哎，陈星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请你喝咖啡。
5: 谢谢哦，大叔，你找的应该就是他吧？栀子花都是他画的哦。
2: 嗯，就是他。
5: 宋颖清，这位火神大叔找你。
9: 啊？火神大叔？
5: 是啊，你看他的长相和打扮，像不像火神的像？
9: 真像。大叔，你找我有事吗？
2: 有事。这位画师
9: 啊，叫我小宋吧。
2: 你看啊，这是一个瓷枕素坯，我呢想请你帮我在上面用青花料画满栀子花。
9: 没问题。等我把手头的活忙过去，一周之后给你画好不好？
2: 请你现在就帮我画，我三天后就得烧好。
9: 大叔，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进场摆摊卖货的机会，一下子赶上了两个月才一次的陶然集，可以一连卖三天，而且三天后就是难得一遇的
10: 波尼嘉年华。
9: 不就是520吗？
11: 520其实也是求爱节，我可以一直等着这大日子的。
13: 哇，公，你可不能再错过这个好机会了。
11: 我就专门为了那天， 写了一首新歌。
14: 嗯，

0: Whoa, that was cool.
1: 唱唱，我们听听，唱两句，不不不，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哎呀，唱两句嘛！哎呀，小画师，无论如何也要放下你手里的活，请你马上就给我画栀子花吧。
2: 大叔，我已经说了，等三天后的破泥嘉年华完了，我就有时间给你画了。哎呀，
1: 大叔，那天你也来吧，嘿，就您这一身打扮啊，酷帅酷帅的。
2: Yeah.
0: 小宋，到时候我们直接把你给他从头泼到脚，那火神大叔就直接成火神雕像了。
3: 好了好了，什么泼泥，莫名其妙的。
1: 小画师，
0: 请你跟我走吧，今天就
1: 你干什么？
0: 你跟我走，
3: 别拉我！
0: 哎呀，你必须跟我走！
3: 你怎么动粗呢？放开我！
0: 你放开我！
3: 太好了，
0: 你放开！
3: 将我来，金德镇。
0: 功夫啊，这！你的小心瓷器！哎，小画师，我求你了，请受大叔一拜。
3: 哎呀，你下跪干什么呀？非要我画，就三天后。
0: 你，我等不了三天了。
3: 你跪下来也没用，只能三天后。
0: 哎呀！
4: 也罢，如玉啊，如玉，我真不该来世上这一遭。哎，大叔，你去哪啊？大叔，火神大叔，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It's
3: crazy.
4: 他刚才说的如玉是谁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你说的没错。
0: 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不行，我得去看看。我跟你去。啊，你去吧，帮你看摊儿。如玉，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我都没能兑现给你的承诺。他们称我火神，可是我毫无神力。 你要的一个瓷枕，历经数百年，我都没有做出来。为人为神，又有何区别呢？都是无奈呀！
4: 火神大叔，
5: 火神大叔，
4: 火神大叔，
0: 你们来干什么？
4: 大叔，
0: 对不起，刚才我有点草率了。
4: 大叔。
0: 如玉是谁呀？能说给我们听听吗？如玉，是我内人。你的妻子叫如玉哦。嗯，她想要一个画满栀子花的瓷枕。
5: 我可以帮您画，但为什么那么着急呢？
0: 因为我在这世上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5: 啊，只有。 3天的时间，为什么呢？是得了重病吗？陈茜茜，你别问了。嗯，我想大叔一定有难言之隐。火神大叔，我懂了，您要的栀子花，我马上给您画。啊，
0: 真的？
5: 只是我还没有学会烧窑，可能你得找别人。哎，
0: 我来烧，我教你烧窑的秘籍。
5: 啊，大叔。
0: 您还会烧窑呢，您可真是个神人。小画师，你慢慢画，不要急，制陶的每一步都要有耐心，不能出错。
5: 嗯，一笔一画都要慢，手一抖，画就残了。
0: 如果没有耐心，把坯放进窑里去烧，火候不对，不是裂了、糊了，就是歪了、倒了，之前的所有功夫都白费了。
5: 从无形的土和水，到有形的泥，再到人的创造和火的煅烧，陶瓷是神奇的材料，成为陶瓷的旅程，是令人着迷的。
0: 这是属于人文的创造，属于历史的积淀。

0: 哎呦，是高君宏，
1: 李老师好。哎呀，
0: 没想到这次的泼泥节你能从英国回来。是啊，几年没回来，没想到景德镇的乡村也有艺术气息了。这稻田周围居然有好几间艺术家工作室。
1: 是，
0: 镇上的活动也是越来越时髦，竟然在三宝村的稻田里举办。泼泥嘉年华
1: 怎么样？有意思吧？
0: 有意思，有意思。
1: 君宏啊，这几年发展快，景德镇正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现在常住这里的景票有好几万。你别看景德镇是个五六线城市，但是连续几年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啊。
0: 景德镇啊，进入了崭新的发展空间啊，那是大产业大发展的创意空间。哎，李老师。我这次把德国最先进的陶瓷技术装备集团的老总都给请来了。
1: 是吗？这可太好了。实现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也需要从工艺设备上向最先进的看齐。现在是我们打开千年瓷都的窗户与世界对话的时候了。
0: 对，
1: 这样景德镇未来就可能成为全球陶瓷研发中心。
2: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呀。
3: 李老师啊，不仅是陶瓷研发中心，还得是陶瓷艺术创意中心，以艺术家为核心，打造生活圈与秀场，让艺术聚落俯拾皆是，让景德镇的制瓷传统与国际化的审美实现平和对话。
0: 一定会的。
1: 好啊，好啊。哎，东方兰，
3: 哎，
1: 你的德国之行怎么样？
3: 哦，德国大学啊，决定拿出一栋楼作为陶瓷 workshop。
1: 不是吗？
3: 本来呢，这次还是邀请我作为特聘导师去讲学
1: 啊。
3: 我提出希望带一批中国的年轻老师一起去，德国政府呢就为十名年轻老师发出了学者邀请函。
1: 太好了。
3: 在德国的一个月啊，我们从德国方面也汲取到了设计的新思路新理念。大家各有所长，相互赋能，共同策展了新一期的陶瓷艺术展。法兰克福报还专门做了报道呢。
1: 太好了，东方兰。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软实力，前些年是我们请外国专家来，现在我们的青年专家也被邀请出去做访问学者。景德镇开启了与世界对话的新阶段。
3: 李老师
1: 啊，
3: 你看我带来了一批国际学生，他们是陶瓷大学的新生，来自欧洲的各个国家，都来参加泼泥节呢。
1: 同学们你们好啊。
4: 李老师好。
1: 同学们大家好啊。
5: 李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景德镇学习啊。哎，同学们，按照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应该是请大家在客厅喝茶。哎，可是你们的东方兰老师先把你们带到这村里泥里土里来了。
5: 我们很喜欢这里。
3: 李老师
1: 啊，
3: 这里的山山水水就是我们景德镇人的客厅呀。
1: 哎，这东方兰老师说的对啊，这里是山水间的中式客厅啊。
3: 哎，中国文化的国际会客厅。
1: 对，
4: 景德镇是高级泥土客厅。
6: 高岭土厉害，我们喜欢景德镇的泥土。
7: 五二六，我爱你。
0: 哎，
7: 爱你姐，
4: 爱你姐，
8: 爱你姐，
9: 爱你姐。
10: 不对不对，你们老外发音不准，不是爱尼节，是泼泥节。
11: 五二零，
12: 爱尼节，
13: 爱尼节，
14: 爱尼。
10: 好，好，好，好，好，你们说爱尼就爱尼节吧。李大师，
1: 哎呦啊，
10: 村里都准备好了
1: 啊，
10: 请您为活动敲锣启动。
1: 哟，还要敲锣啊？啊？哎。一个最充满泥土气的活动居然用上了大企业在美国华尔街上市的方式。哎，但是这个锣呢应该由青年艺术家来敲。东方兰
3: 啊，
1: 你来。
3: 哎呦，这可不行啊。
1: 听我的，咱们呢不讲资历不讲辈分，景德镇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未来就看你们年轻人的了。这一棒你必须接过去，这一锣你必须得敲，而且还要敲得震天响。
3: 好，这一棒我代表年轻人接过来。今天的鸣锣就是为千年古城

0: 能再度兴盛而开道。我宣布景德镇建镇1020年托尼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始。
1: 被如玉的瓷枕烧好了，画饰精美，瓷质细腻，栀子花洁白如玉。我来谢谢小画师。哎，他在哪里呢？
2: 现在我们在泥水里进行拔河比赛，由国际青年陶艺家队对阵我们的村民队，每队20人，预备开始。
3: 姑娘，需要我帮忙吗？
4: 火神大叔，快快去帮我们青年队！
3: 哎，好。
4: 哎，你把手里的瓷枕给我，我给你拿。
3: 不用，我还有一只手。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现在宣布，青年陶艺家队获胜！
6: 大叔的力气真大，一个人顶我们几个人呢？
4: 火神大叔，你太棒了！我爱你，火神大叔！
7: 火神大叔，我也爱你！
8: 火神大叔，我也爱你！
9: 火神大叔 ，Girl of Fire， I love you！
7: 小画师，谢谢你！
6: 火神大叔，您说什么？
7: 我说谢谢你，小画师，你看，
6: 瓷枕烧好了。我看看，哇，太完美了。
10: 哎，我们一起把泥抹在火神大叔的身上吧，这样他就跟那个雕像一模一样了。
11: 好，
4: 行为艺术。
7: 哎呀，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1: 如玉，瓷枕我做成了，我把它放入泥水中，它来自高岭土，还是让它回归这里的水土吧。时辰到了，我得回去了。我有我的使命，守护窑炉，护佑工匠。刘先生，李德新，宋引清，三代传承，一心只为景德镇。而我和他们一样，一生只为这座城。
2: 现在开始游戏，这个游戏叫混水摸鱼。
6: 来了，
12: 摸鱼，
6: 鱼是为你摸的。

0: 什么东西啊？
1: 是什么？
0: 是火神大叔的瓷枕。
1: 火神大叔呢？
0: 他人呢？
1: 火神大叔！
2: 用稀释的陶土泥将彼此泼洒，是一种与泥土最原始的亲密接触。以这种方式为景德镇庆生，也是对大自然的祭祀。1020岁的千年之城，却焕发出了20岁的勃勃生机。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三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提示仪。
3: 三个那么错，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这个联控呢，被问清楚。中共中央局纪检书记、改革派主席习近平给蔡英文年纪记住

0: 其实就是什么呢？习近平估计到他，孟松基连接前边，所有我们的主编、首长、书记，两个主管、主管没把他，两个书记、主编没把所有给干了他，干了的命令，连主编刘松把他，朝头的主编团前给接到我，考虑了给了吉林所主他，托他来给了捏听汤姆说。
1: 云贵族主管团在孟坡，投资南疆他，参加前卫团队员为协助让他接不是。来给你们了，人工去协助底部，取得钱的对不他，是就图贵国云南，查托我爱去卡带给底部国有我接钱的，孟措给来给投资民办投资员，刘团的人啊，牛头白给人接不是，每周一重米，一海燕去。
0: 初中中七年，托他来给了你老用途，俺做广播学过一名多了，出国了广播学过一名多，来给军政事务还将得不得不多，解决不是。看来他只要有别协助他，孟村协助所开矿的命令，广东每周总体出人不言去，过去参加去，那天国际拉赞，是不是定时七年，头天六九去，最多十年，提大日的钱，没办法说不是。
1: 广东省级每周重归自助部、军电两团来监控监控部长选拔、操持会议。俺在阳台边，随讲接待到组部谈，老林德儿过了去，积极组织习近平去南区开去，陆总谈，老大的丁世杰呢，孟总谈去来去，各自归都谈，刚硬计划，甚至计划，如果计不接去，那条来命令，是不是丁世谈，都是协查，邻居电梯接前呢？
2: 通通不谈，日通别偏执的地呢。陆总陆总准备来是不是的钱呢？农村中央别国也不足够谈，恐怕颠覆局了。各地东局人是送不是。这个来过来别问清楚。让家的让点是不是老在农地局团结前边提七东人边西南托办探子呢？上海的团结保金托办的，听你可就开局的，送点人力，没用办就说，这算结果的。
3: 中国的团队了，配置车车进，台上一个刚才提供空白了，对外特区局级代表的投票。团子呢，独在呢，俺家的实际几件生意面前，学者俺家的特别呢，过把日子。他的推送，如来过把的，俺都过把所的票都成为开局点边，这算数据的，特别直接空白了，代表的级别没都没认为，对外蒙西局级是。提供提七东人边团子呢，团员人员呢？
2: 中国的启动特大米集团呢，就有。他在让业了呀，让业绩提启动人民币，团子呢团子有八万三，保持七百团结特别有百，团结开钱不等于。上海都能在就是团子呢吃下边，团子呢所在昂松边今年的多用前期。直接区别按照所在吃上让业绩说不是，那在的米菜可能定呢，写不赢呢，按照的业绩定个租金去提启动去。
3: 每只用是团员解决于。他定团结保证特别提启动人民币西南特别探子的你，中年可以各种全部测试一百的探子的群日日，各不七十年多来出不得，各不来层地了，为每团长来每百的每只层地的组织级人性，各不将白天秀激发出的成就我来改变，记者的蹲组长月白基地啷个都正在是天突击于。多用前期。
2: 교직교주치배태태양안주수균기나자직리교제첩체톱진
1: 你同什么就谈不拢那个让家的摊子呢？从来是军过了同桌出去来改变是吧？有。这个裂口呢，表外呢，从了青铜浪上去，搓到军政前边去，过了水表西军去水去，搓到基地设施的，从龙三屯西坝广东阳江青州搓到龙秀老干去，就叫搓工事就落他。这些年搓到土，从云南边就叫去两天表军不是。
0: 三个月，广东阳江青州操控呢，几多钱不行呢？从龙三屯西部路边，汽车组出现记者，祥泰口西坝三国际改变期，我点口味，搓到周角桥区去二站土角落他，从龙三屯西部提，进步装点他周角前呢，搓到土聊天主播怎么是？从龙三屯西部呢，过了水部，搓到记者设施通不提醒，我用去解决呢。 餐厅去，干脆不留汤清谈找他，提托在你，同时将个进去托康谈找。

0: 月吧，几岁了？蹲吃泥塘，我都月吧。几岁给南区出行塘，出现江定制作女别菜里，七七的给我的，给结婚团体、结婚去、出行制作所在界里聊天主不是。三家错过广东沿岸公司，阳江公司错到龙罗南站给干活话黄永去。
1: 错了皮球去滚到他，出行去特色用纸，十七多位内电器马拉街的店里，错到土毫米人别，内皮去直接来团，留住皮球时，他的钱儿要求他弄了修车全部买别，错到去蚯蚓车间他参不远，几十万岁，错到给龙潭，错了皮车间去滚到了店里，母体透过车间。
0: 祥太口以从龙森顿西北去年，看来了，进步中低速区呢，蚯蚓制作蚯蚓是绝不是。从龙森顿西北准备起，三峡阳江青州以土地阿不塘土地准备，搓到龙秀老康去，叫做龙族出口了，给他出租这松来团别，龙绿体，那天的酒店堂，龙秀盘女，只有呢，天久了，越落节前呢，搓定老贵局呢。
2: 甘肃老寨镇内罗达尔降落度同学的出租站正式有不是。这个来过呢，别别，你出。你到你学校走路，途中到你的有。家用三年卡给，我做呢，搁这的，彻底洗不擦不切的，你学校有个途中点了可怜的门啊，东角的给你车型有。他来途中几天，河南行进用的，跑东南过的，车票南过的，吃下去过的去车的，罗马错了，人民啊，有这的技术解决是。 安阳城今日正主金针小学的那个跑动参加的来团吧，宋安斌去，对内中他领不月别，那么应不应呢？年纪给空呢？可把的给不得，啷个罗阿个几月？安州江玉州路么的，几代几个人民技术小学都叫人学教育。途中几人，从文行进司令处给的去，从这里用的开工所，在这没别九零可有准确特别东就应不得，而准确有的。
3: 卓新七月说的，郎家大人连年投资立志切割。郑州人多白讲，郎国的统治全部照干了，是不是连不切割也不是？司令长给的郑州老大的去打动参加唐伯根古吧，继续平起。俺住浦东郎国的几十亩如果忙不起这座车的，提到中国作为九日卡拉亚七八七九马赛，我阿七的讲七八七月，提到七七，记得郑州人多的。
2: 创业拓大门那的兄弟车的，在这没办车就六零单的，那么最普通安全的托票路，让咱们车就认识车有。四川行进大洲创业的宣汉总，美顺绕局路进去，宁夏空，空岛口的九日，那么最极端三安的内电给集中安了，美顺电价的七段十七千元。宣汉路边的路边原用去。
3: 九马当空，全用的旧日的年干三干节的美笋制切的，年月最冷拆卸的切的，牛肉有个九州那么粗了，店家的可能店面九零可有几多就饮食就有。九州那么粗了，土就东外人，拉吉的破烂穷个少的，那组听不赢呢。陕西基地的前期，土就人土当拉吉的拆熟拆住的，小学课堂吃就是。太原创吉的基地就。
2: 小店沿拉局，银盘阿东康的密码年多吧，张峰立即，他就马当康的年纪的，就东外人，学不出嘴结巴呢，七嘴出嘴出别怕了，有州那么出，有州了给的开的，托不当了给的八的结巴的，中年的七吧，所住所给两个年的七个月，排挤出嘴你怎么了，永远的了给连托解决月，
0: 下面给南区送给内头开机学会。
2: 城市修炼完板，他来到塘埠内西北牌，让该去老丢七镇苏州来这一口团结盘乱，军队啊，约起不谈。西军沿去老丢七镇苏州来这一个镇塘盘了嘛，推送来，该就是盘了有钱。盘了三天，推送边苏来去镇塘盘了嘛来，该见呢，该擦洗讨又不谈，连年的用过，推送不来，该就让他成军团盘了又不是。苏来的七镇干部以蔡新仁大都当的。
0: 初级三段空白部的行进去，你们来给，随着七段七九八九，这座车的初级六在三段的团队中，他们使用，根据中南边界界了规定当套，初级从这头部里啊，得叫旅店扩展车就是。蔡新宁去出水局谷塘，干么送出水果一套，让该去太原松干平东店那头，将该初步当前去九座车边，根据米秀铺店，龙丁东人边松干了七只九级平东七八塘。 松嘎的地浪啊，我点起为扩浪头立不塌，偏东连接地浪啊，立住穷时。
2: 济南的居农人口在我年的光明出走中一年那样的这些性，济南的冷农的柴油农的西村人口顿日的过路，我不给你这样的，我不给居民我加油。十九团结七百级，在这边农区边没呢，多咱们七九人不得。结果去听进了，生活主义农民能落了，冷农国就可以把扛路不赢呢。铁矿的人工来过了你说的，告诉我也看不有。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着屁股的根保障你的那腿，谈到听见的生息问题呢，中央陆地的工不给听那么给生育的娘炸的这些事。
0: 这个联合国表示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出席呢，俄罗斯消息撤职安扎接什么他？阿里克吉传媒给孟西托，今天吃的去年用人牌传统用吃点鱼，今天不是。普京去俄罗斯消息，俄罗斯他二日国际面呢，能领导给牌二日阿拉斯加阿的阿克里奇重球图传媒机构出现中国维密捷特给球集体唐林吃这鱼。文章有人唱给你把图就是提大了每天敲鬼可是乌鲁斯唱年乌鲁斯坦二日安克里去出去洗手所为密这特前呢乌有董土提抗教就这所有几点不是有人给总统泽连斯基次席你乌鲁斯总统普京来用炸级别趁一级当我谈结果你被国际民呢贴给全面级别南北托呢乌有董土抗教就这个固定东国洗出点不是提到这次有人唱起，有人领他二十所这个唱起，就只有那修改别目前吃不是。提名今年四季有人唱起，引起传媒级别举证出，可有呢？马上绝对有马赛。平时加上直播教育早点结束，五十唱他送马直播教育聊天别个人是点有不是。
2: 这个内部呢，别问你出，日本人研究的起最新人别问你出了行呢？以色列没公开人体的模特度。日本人所有的小区的别个凶杀了卡多就给日本人不切的明大的样美国的人都当我的美军了美军所有以色列马超的以色列的蒙面是日本人所有的日本人教官党的结果出创业及缺乏制度日本人教官党的北北三大学的人常见面的蔡新人日国人的一年国动人心的明明能够当的日本人所有的社交网络的以色列的蒙面的马顿兰国的极度去了结果切有几句语日本人教官党的国政民卡西姆以蔡新人认真当些北北给日本人的以色列派的马上交过了你把图日本人的我们用作出不起去吧日本人的所有的日本人社会现代了搭档们这把越民年写决度开的以色列给赠送阿的心切不赢教官党给国国样目的必须赢不是
0: 这个列库呢比为列出这些年给金农人温水退步教育不是年底他们空堂开不着这边牌纽约从所集中抗起到顶边从所最终给杨伟人进去马就弄起推荐从所给人狂奥古尔尼堂古尔索尔古堂嘎的给强烈就真是的奥古尔古巨口松堂嘎的几次不堂恰恰嘎着松堂成中进来过的人到给牌从所集中起伦敦布伦提马就弄起推荐从所给人狂奥古尔尼堂国族的团团搞得更强烈，就真是的。俄国的国主狂的他搞得松散不他，确实夹着泥潭成群结起生不是。
2: 这个内部呢，被问的出，怎么能确定这座的蔡新人缺不着前辈？你懂你说这座楼把他们的实力掌控人心的那样缺乏城市来安排的，点将明白实力问题，落在的困难是不多，全没同居了，给的七八处的三亚处怎么了？那是就我的，没吃夹的我就怎么？给那么多小个月，人民出电这座机，通州的出电车间列举起不得，八十年度是吧？贴不点动啊，说起起得久，实力点价明白那段问题，那是忙不住我嘞，越拖解决越。
0: 公司三九年准收钱，日前我丢了谈导游专业，李森看过两件导资的那事。
4: 面面大机器，俺就老板的出机器；
5: 面面不机器，俺就老板的出机器。
4: 出出的机器，俺就出出两百起。
5: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两百起。
4: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5: 냠조 르미 저원니 응엔지 덴데 양천시키
4: 서초강시키 유기민남 경월치
5: 미리카키 등지 약계다 퇴문 구비니 중화미리키 속자내사다 뚝슈내사 저원내사 제이

0: 为江多皮给给冷不脱一个月，中国江多皮给给冷不贴，儿子阿比爷过过他，还将藏不远。俺这边叫皮给胡大东啊，谈切不急，明天了松江去不打了，儿子阿比爷推磨么银别，给我那么人心了，记者几个月级送一不是。
1: 阿兹埃比耶日记搜查松江区给给克提松江区给出决定起进动妥当来团去见库罗塔。阿兹埃比耶日记搜查松江区给中国桥塔岩里三米七八七路单位处中国给克拿来谈这趟区给明天片村村这趟穷人娃儿去搜江了匈奴革命先点被内部组军了滚地当地，趁他每天把帕苏苗村七八推门头东地东瓦所处越级我追前一不是。萨拉莫伊，埃弗这个趟中国桥尼布给我那么人心去新旧塔日记搜查松江，干脆健康松江，哪吒塔汤过监国局。
0: 南溪更多了，可得交不少地铁，俺们来日谈什么级别？迷茫娃儿去，咱这走都去不嘛子。过了十六号桥给老单站内，军队配给给他们出席级别，虽然特别拉人行动，可是有几送也不他。况且推门去中国了，交个俺最军人那么人心去，心就他。啥空职位给我人送工，俺给特别那个配给所开空了明年。
2: 别日体外忙活他，老党真呢，团购前的，埃弗这个团中国江多偏街纪念嘞，军前面把丁色团点点用够了，官地东管些送也不是。前边前边是上头的开拓，三年提的黎明单位路线线，中国基础安置委研究了套，给咱全部签约。三年给的大家的图，重新给训练太极扎在这新业务是。
3: 他略大概是女奥林匹克女子战争组托查泽尼女性战斗的南站的子女托马的团员，唐泽尼大理三十六路南巡去注册，中国三江给这边团特定团队制作团，卡拉所在将心又不切实。年度你资助罗尼中非密集人的别的个罗隐形，瑞阳跟吉尔库年级不点不谈，查泽跟南部娘子团吧。
2: 没错，忙完，作为中南干部所，几个民族学堂，觉得民族学院人龙干的年不多，主要是瑞幸院。年前了，年南前边西上头的给路线西吧，中国查这套检查区院，准备也所着去路之塘下边等得给，查着厂里的把的新规产品贴不嘛子，闽南给米家家，准备也上头的贴了开院。前边西上头的你，突然全国被团聚到西道中学堂。 第三批七八了，派去天马中心，突然你说被罗罗国主被团聚脱，中在马在酿酒区别，中国东电德来操办，FGG德来参与公司马酒青年年供七级，新年团结人民新拉出穷活团结，军前面把的配件穷员，路线提车总不薄，中国东电德来操办，FGG林基德来参与公司及业经理的选拔，徐来相去。
3: 普格拉姆过去全国给直接用这七边在国决定了，俺那年前边是上头的给落叶皮林村被路线是占对穷了，路线提局呢，人民心血偏为日万样几个月，什么有人代表了查街头检查区有几句不是？光给啥个不啦？公司三年提个了两年八千对不嘛是？特东，你国的地区给门心几个团，老不是吃惊呀，规矩几年，留宿请有几句又不是？
2: 前边是地里南给伢们些呢，埃弗这个团中国人类别的团，我这边伢们嘞，伢们个给地里些些。体外阳性加气味，埃弗这个色系前面托，推门给这些村边居住过去，三年提个巡逻体外忙活了，狼族扎当菜窝汤，铺墩团日这边卡的对新院，三年个几个查子如何给这几把，我是蛮啥个意，大概巡逻我在郑州我初级的日过请不起新院。 查泽尼，年度你资助罗罗，大概了，去年我在郑州给郑州的南站公司托马的去年，奥林匹克卡迪托团军不行，他们中给介绍亚文的了，去年罗德里给宁波从前宁水南给李小龙给普通西部安全青年，任意的王位，苦做了修缮看戏又不行，光给查泽尼吕军他老将人心给救灾心不提，任意了人均其他老穷是绝不行。 공기 샤르조 체니 리비 류제티 캡데다니 사니티 기슈누 티웨마웨 심난게 링자 최토비 저와치기 유 탄자니 칠림 마저로 라제 타 토담 로블링기 중루 상하나 접딘 토 체진눈비 자차신 유 아르간 토담 칠레기 탄자니 페메 로마 사이니 이 쇼고 십십도다 정신 유 사이니 이슈군이 니도니스루 르다와 탕보롱고 추비 중탄 냠레 유저르기 남잔시시 사이니 추비 중국 마젠 왕라기 닌더라 사네티기 기주 니슈르 좁티지기 유 공기대나 심세니 미다 미와른 지투지비 제삼시시 로마스 징네르 귤륜 톱체 콘즈 제슴자네 유저르 체바타 체그 뷰제야 대단 쳄지 레스조시 루시지타 쿠즈르게단지 칼라조즈지소 파르달레와르 치자취비 님귀테달리 미규무테다기 균딩기 초와츠니 중국다 에비지기와르기 균체메비 제슴응원신 유보시
0: Senegay Kikesa, Dakarki, Mobakai Tadukantu, Chukutsu Banjine, Subu Shin Zeta, Subu Jitze Jishin Yu. Ne Shin Shidu, Mine Tenkaki, Mibe, Mishi Romila, Zumuzune, Nan Gujin Bu Chidun Chishin Yubata, Tenka Sendaki, Mibe, Lower Ladine, Chibi Nalamta, Nakon Sola, Daja Chishin Ba, Bane Tenkaki, Mibe, Chibi Babe Nitsula, Dashin Ba. 级别参考前面被齐不错唐念图给这学不错齐心于不是给及主机级别推进给恩诺多斯内给了若格齐勤中魁面具如看你说自己别特助康体的具体特助给就给不是的密斯基推进老大的人意了王为地坛一餐行这不是 他听给文革面具提特助康体跟古鲁瓦萨的奥义前二中魁面具如看了正别称意积累穷话形式 Kwanki Yikina, Zhongkui Mienbe, Sanetike Mangcho Kiditan Le, Legi Biuwe, Ningdo Le, Minam Yimun Giwebe Sikdo. Mingar Tadu Kangtu, Chiba Geju Gepsi, Nyarca Che Gubata, Chukutsor Tuga Tan Gujim Denbe, Suri Dagje, Medanwe. Zhongkui Mienbe, Geji Chibi Tuchin, Chalngi Gapsu, Tadu Kangtu Yongne, Chukutsor, Wenge Mienju Che Gu, Rewa Nenglu Kui Gubashi. 明人瓦尔空气丁修了连接穿越境到王阿贝次宗主所进人气阿住中国面具入卡特住康图用年出国措施素不用人才他明细了当下切不他王不爱地谈他如不擦弄所给你催了催国当下签约不行面具入卡起级别矿内参加他级别期内参加 明年参加所其前面具可以出租的谈者当在谈地当接报前者透过习着接不是特助康图年数前别接不提的罗尼呢举不起牌的言行罗呢中穷啊谈给这三部学民图别出国卡机了面不去当在其学徒老的谈做明明案什么所动过月 昨天土国旗贵别你催车个免不催一餐难大给你集体集你切地不用完几个月免就如开启入病蓝金开业文言免就切擦机让所有就不行免免就如开启特助开启出国仓马日日新地谈一餐岁月免就如开启出国仓买地谈你催了新年军队安当在切地写到穷为你团了得不断妥当这个饮食送不谈 Kedi, ngārwē mēnjū jī gui cī sāne tī gē mēn kāng tā tūtō tū jī tū jī gu yīn. Tēnī, dāng jē tīng jī zā mā sī lē qīng kī sūng gōng xī gā rī jī sōng yub shī. Qī gu bī yū tū mēnjū rū kā kī tā tū, tā chū kāng lā rī mī ngā gūn chab mēn cī jē tī, qī bē gūn dīng kī nē gōng gōr kī lē tū mī nē tōng nē sī wā tān jī. 七八二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 列亲中路苏瑞克南屯阿尔维西多托局人员越级送院不是特助康体内是那个福建村措给中国基金团措给建立给你你更切不是因不他中国是那个了中国企业面具如卡看你是自己把福建行情内也不是 南京开业福建起创办门卫大年特殊看作不谈福建给面被女婿与贵面具几个月俺最敢苦个地摊对年起不催推进了丁真学个演习送于不行
2: 你家的三个月被布隆迪不去布隆阿迪母班大总给中国肉油的行列被定的内数密集给定制切过洗涤各顶比中国熊族前面落力切个这边结果的帮不切一把是切过过粗末他阿东给中华三个月布隆迪给他的给催去松电给全切去年六分归行阿东学了穷这了落力穷为各种抽些的切不切去 在国托布隆迪的家对中国熊族亲母话中国胃疼布隆迪苦里有疼新列疼着来不长给来着比如以娘们图第三百六七星军队穿着地不足切不过呢来个也不切给米给的娘们的不了吃个这一把是比如以吃个这边在国托中国肉油的切比新列别的那个肉油的问题穿着给吞不 天爷强用激情的顿松心不念他在激情的顿就能交松把的把的鱼子点头不论地摊中国心里娘们来了冲着生死吞不透不念几个你不用咋着这王官不切约中国唯一中国心里娘们来了冲着有多少我透不透云这求着地不走他为着别的人创作组织天炸弹才是我才退不预备瞧你不用母体娘们来定死不当年 中部巧用给特区肉链着我军切没把的给人们撒把的理据了军队同军日外有几松多布隆迪尼FGG为啥的举动念不谈几个给撒起恰当人给苏丹着为FGG人写几个月不行新列尼布隆迪改天天来赢不谈中国师兄给年冬古罗内松阿基苏布隆迪了肉油的切给托人们新列日记开间给做中卡出个案年 布隆迪巧呢，为着吃下了官地动物摊，昨日店家给米菜我们就用我的夹脚切鱼。这个米不拉单之内，娘们来切比我，说些天，昨日官不呢，都给你怎么个巧说，决心预备，给他三百片鲜鱼。你家的得不呢？从这日康熙一南，吞不看着多，那边男人光土板西不少给吃完了，吃个这边再归套，三内地给米草给过了喂，中国布隆迪的肉脚切比，新来日记开心做中给做账，洋花得意，那段日日新来连卷难圆。洋花得意，你当卷个来龙过了，布隆迪人就个，三内地给从这团来了，十余新脚摊，得不出其他几缕也不少给，真龙忙不拆呢。
3: 吞不冒他偏摘心吧，用不冒少给干的彻底，忙做给细节多个那段，他就搞我的去了多。第二个，布隆迪的肉球的钱呢，新来六十年，俺们那边为团员跟国组织是饮食吃的那样。洋化得意，中国布隆迪的肉球的钱比新来日记开间做中去，年冬卷个了内松，布隆迪的军队穿这个穿的全国做不谈，热锅的马尾立定他十三间给他们举。 中国军队穿着地不走透明，落力穿越。日记开间做中去，特同三内天的冷西滩，属于吃惊了西草地，半个类型，吞不透味。南国的酸卡顿，从这特别按点不是切片，布隆迪尼，三边南京才有点不来，特有了肉燃切鱼筋，我就拿鱼。
2: 罗主任白尊七百句，日记开间做中去，三内地个了，军队穿着地不足给别人创作进去团住，军肉吃不谈。三内地个巡逻老贼你七百，加得九，所讲七有不行。别人创作，另一个创作出国内用为，伢们来看跟跟古的话，一些没了满的颜色过不了。中国新来日记开间给军队穿着一刻用完没事，俺们出国满家了，达到七百得了，心里有个。 铁达了呀，达到七个月前多。别等创作你吃我，有没体外忙喂？军队穿着了，这话千不一年。军队穿着地不足七百句，错话六十多句日话讲有不行。老贼把土瓦鸡来做一，各种啊，中国日记开心给俺们了地不足老贼六百了，突击去学个音。老道都为推进的了，俺吞不怕讲也不多。首先几天几餐俺呢，这顿卷个里给我吞送。 从这对查的，俺那中国日记开进的三年，西瓜摊、黄瓜地摊，总计有几千多。不论在俺的托了那种的装备，安德卡路蒂莫纳尼，我们去南巡老在你这边吹个车些人。
3: 年度二十六年中，抗击中国行李日记开展的结束当年，军队群众抵触的拦截老将切不谈，提及培育的六年，新队村内起的团班部派的用话签约，抗击中。

0: 为求是规矩引起限度。一人忙着去，几次送人去参观托山这边呢。一人匆忙去，阿门出国托，阿里他准忙着写了当地大跃进。田明玉呢，忙着提托给一人了，真正吃酒杯为广东村村的那天引起雀跃。阿里村呢，团体贴开林前面不是。阿里中央忙着不依，几次送人。
1: 年底盘，阿里马去创立出新家的艺术展的演出栏目了，更多当时不马赛。高东前盘子送秘书为出新出去规矩，你不需要多久月节写一不是？一人去亲戚部长，阿拉给起年底了，真正去吃就啃肉是严重，苍马天门年头拆大区别，连接老旧饮食写不是？一人伊斯兰出错给给客店家谈，亲戚四句欧阳林刚去主席年底了。
0: 特别用给模特参加七八天呢，一人他二一进去出门去，南团安塘不提银币，一人去二他一次来去，社会去国规特别给团结了，都是早年呢当土著民司机写一不是？新格林格，矿山里村严准学开密码加速了谈这个音，里村监控人看这是上不拉些，下面两天给呢模特中央农村年轻几克来矿。
2: 不要听那么多，估计区别。李晨现在呢，先叫他说。
3: 地摊呢，看上去水饺订阅。
4: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雪碧呢，就是团圆摊，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难瞧。
5: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6: 地摊呢，看上去小不多月。
7: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我就用脱个这。
8: 来个都对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个的。
9: 地摊呢，看上去吃难越。
10: 看你一碗吃呢，吞咕羊家的撇水东土。
11: 给工钱钱，龙珠羊是钱呢，地摊呢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呢，对摊那不贵都托囊吃贵别，吃完喜欢。
13: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丫头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 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